0: 一些路段，东西双向现在其实都是比较拥堵啊。大家如果说常走的路，我估计你这个天气就不要选择不常走的路了，常走的路堵会儿就堵会儿吧，小心慢行。因为雨天啊，有的时候大家视线也不太好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
1: 下雨天，我觉得其实就看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心境来去看待天气了。有人会觉得很着急，但是也有人去放慢节奏之后也会觉得下雨天很适合怀旧。
0: 哎，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怀旧的，
1: 节奏放慢，我进入到慢时光。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玩的游戏呢，刚刚有朋友已经开始参与了，就是看三张图片猜三个老物件。这三个老物件呢，这个新华定义的是起步年龄30岁才能有权答题，30到60我觉得之间都可以来参与。
0: 因为我在想可能00后就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1: 绝对没见过，可能也就是见过第一样，
0: 对，
1: 用是肯定没用过，
0: 肯定没用过啊。但是你看80后90后70后，那更不用说，就是肯定是用过这些东西，而且在童年当中这些东西属于家里的大件，你经常见经常用，而且呢你就是它构建了一个特别浓烈的生活场景。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刚才公布答案了，缝纫机，你觉得那是妈妈的一个大物件，妈妈一直在那儿可能做衣服啊什么的，把那个床单什么之类的锁锁边啊，就是妈妈经常在那儿忙忙碌碌的。
1: 小时候我很多的衣服缝缝补补都是通过缝纫机缝补出来的。
0: 对，每年那个子长那么高，然后那会儿裤子都买特长紧了，然后就刚开始穿不了，然后给你把裤脚绷上，然后等过了一年你长高了再把裤脚放出来。
1: 如果不够的话，拿别的衣服再给你补一补。
0: 这些事儿怎么完成的？不都是因为有缝纫机吗？所以你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啊。这缝纫机是第一个，我觉得属于送分题了。然后第二题和第三题上难度了，尤其是第三题。我们很多朋友在说，有人说第三题说，哎呦，说这第三个东西是什么呀？看着像把钥匙，但是也不像我家家门钥匙啊。说这是哪儿的钥匙啊？也有朋友说，哎呦，第三个是不是一个扳手啊？也有朋友说看上去像个黄铜钥匙，说这东西到底是插哪儿用的呀？第三题真的，你要想起来之后啊，哎呀，这个场景一下子就会浮现在你的眼前。
1: 哎呀，
0: 它使用的那个东西，它得插在一个东西上面用，那个东西啊是有声音的。
1: 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答题了，而且不光答题，很多朋友已经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来去根据老物件回溯当年物件背后的人和故事了。
0: 是的，
1: 我们稍后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一一分享。欢迎您可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今天依旧有可能来去获得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或一束鲜花。
0: 没错，得奖的朋友啊，我们系统这个锁定您之后呢，主持人会神秘来电哈，您就可以来接电话选礼物分享故事了。8:04，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先来关注航天方面，北京时间5月24号的11:08啊，昨天晚上的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北京时间5月25号的5:13，也就是在今天的清晨，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了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啊！时间很快就已经到了空间站了，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1: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来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1: 再来关注，国家卫健委表示，已经调派了专家，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硫神域煤矿事故伤员救治。

0: 继续来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1: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了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这个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啊，相当于传统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
0: 再来看出行方面，因为暴雨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途经南京站的5月25号的 K5833次、5月26号的 K5834次等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6月10号到8月31号，也就是考试完啊，高考完这个暑假期间，安徽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的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的考生以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动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1: 昨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了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呢，夏巴兹已经赴浙江省参访。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那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
1: 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会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白宫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未被波及，嫌疑人具体开枪动机有待调查。
1: 再来关注一下，伊朗足协的主席近日表示，经过足联的批准啊，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会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文娱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
1: 今天呢是5月25号，今天呢也是谐音我爱我的日子，525嘛，也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心灵向阳，万物明朗，保持心理健康啊，才能健康的走好成才之路。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保持一个向上的心情，心怀暖意，释怀纷扰，我们一起奔赴温柔和美好的未来。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之前跟各位聊过一个话题，那就是免死金牌到底能不能免死。今儿啊，咱们就往戏里说一个您可能不知道的故事，那就是唐朝的免死金牌在明朝竟然还能用。免死金牌又叫做丹书铁券，说这块免死金牌啊，是唐昭宗时期奖励给平定叛乱有功的吴越国王钱镠的啊，所以他的名字呢也叫做钱镠铁券。这铁券上写满了字，其中明确写道：清数九死，子孙免三死啊。也就是说啊，这个钱镠获赐的这张免死金牌可以保自己以及后代免除死罪12次。那到了元代呢，因为战乱，钱氏的后人带着铁券逃命去了，慌乱之中意外落水而亡，铁券也就此丢失，之后被一位渔民在打鱼的时候给打捞了上来。这渔民一看，
3: 啊嘛，这铁片子又没啥用的，扔一边儿呗。
2: 这村里的老学究一看，
4: 这玩意儿可不简单
2: 呢，于是呢就把铁券买走了。钱家后人听说此事，就把这块免死铁券又从老学究的手里赎了回来。至此铁券几经周转又回到了钱家人的手中。到了明朝初期呢，钱家后人因为贪污被告发，按照当时的律法呀，这是要杀头的。这时候钱家后人想着干脆把这死马当作活马医，就拿出了这块唐朝的免死金牌，没想到朱元璋竟然认可了他的合法性，于是就下令免除了钱家后人的死罪。但是啊，免死金牌的最终解释权还是在皇帝手里的，毕竟被朱元璋亲自颁发免死金牌的功勋大臣们，最后的结果都很惨。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7: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燕之屋。
1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

0: 广播微信回复阿娇下单抢购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4: 早上的8:18啊，在这个下着雨的周一早高峰的上班路上，
5: 是
4: 啊，各位上班辛苦，路上一定不好走啊，小心慢行，尤其下雨天视线不好啊，大家一定要开车的时候我们要集中注意力。
5: 哎呀，有点匆忙的早晨，我们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路况。此时此刻呢，现在在和平路上，通知一下您啊，在和平路由西往东方向，现在呢过了友谊大街，再往东走还比较好走了，没有那么堵了。但是另外一头，从这个复兴大街开始，和平路，然后呢从东往西有非常明显的堵车，和平路的东段，从复兴大街一直往西堵到了和平路和建设大街的交口，还有其他的一些路段呢目前还是处在拥堵的过程当中。8:19现在应该送完孩子了，家长在往单位往公司走的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4: 刚才我们还有朋友说，从石家庄这个体育大街北二环到和平路说走了就有40分钟啊，
5: 差不多，
4: 的确是挺堵的哈。当然我们在这种焦灼的天气之下，人啊容易着急，但越这个时候你越要让自己慢下来。我们今天啊专门让大家慢下来，我们的早安奶茶的主题就是慢下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的游戏互动是猜猜老物件，带您回到小时候。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来看手机尾号3558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一个缝纫机我猜到了哈，说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家也有，说而且到现在都有呢，说缝纫机是妈妈的最爱，现在还频繁使用呢。说哎呦，今天看到这3张图，小时候的种种经历历历在目啊。
5: 如果说现在你人到中年，你说你衣服哪哪刮破了，然后拿回去说妈你给我缝一下补一下，妈妈还能很利索的用缝纫机给你修补非常完美的缝补线条，这是一种福气啊。
4: 是的，
5: 好幸福的。还有这位朋友尾号9490说了，第一个缝纫机，第二个是砝码吗？第三个是发条啊，说这是我猜到的答案。
4: 哎，还有手机尾号8207啊，对方正在输入，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缝纫机我们家现在还有呢，是我妈结婚时候给配的嫁妆，说那时候好贵的，说现在啊放角落里不用了。说第二个也能猜出来啊，是那个带杆的秤上用的那个东西。说第三个我听主持人说了之后啊，我就想到了应该是什么什么东西，说我就打开你们这链接看了一下，果然说我姥姥家现在还有这东西呢。说的确你得看到这东西你才想起来，你才能想起来那把钥匙是干嘛用的。 各位可以依然找到我们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来看看今天猜猜老物件这些三四十年前的东西您见过没有，您还能不能叫出名字来，是不是也能回忆起来当时使用他们的场景哈、啊、回复早安奶茶答题，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关注身边消息，省内资讯
5: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的消息。河北近日印发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第一、第二、第三大类技能人员职业工种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标准是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
1: 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会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的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的参考服务。
0: 石家庄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71个小区2992套房源今天开始办理入住，办理截止时间为5月29号。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全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今天上线，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官方抖音、快手账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及河北交通广播融媒矩阵等多平台同步常态化直播，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出行信息。
0: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呢，近日开通了至五台山景区的班线，游客呢可以通过携程网直接下单，或者通过微信搜索石家庄客运总站服务号来去购票。
1: 石恒仓港铁路配套外部供电工程近日完成了关键施工，为项目按期竣工送电奠定了基础。
0: 我们来关注其他热门消息。在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绝活搬进了现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里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近日，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发布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张家口宣化区发现的大规模恐龙足迹遗迹群。
0: 日前，石家庄市正定县人民法院将一批老赖依法纳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予以公布，同时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1: 在日前举办的中华杯中国第19届优秀管乐团队展演当中，石家庄市东马路小学的梦绽放学生管乐团作为河北省唯一参赛的小学代表队，荣获全国示范乐团的称号。
0: 说到了小朋友了，今天早晨呢，家长肯定带着小朋友去上学路上啊，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去猜题答题。小朋友是对我们的这种益智类的答题非常感兴趣，而且马上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为了守住孩子的这份童真，家长也会给孩子带来节日的仪式感，买一些小礼物啊、小玩具啊，来去让孩子开动脑筋的同时，最好还能点燃他的一些梦想。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孩子们就是现在非常火的一个东西——无人机。
1: 是，
0: 你看现在带孩子出去玩啊，各大景区有那种无人机表演灯火表演，孩子头都不带低的，一直扬着头，然后哇塞，哇哇，好厉害啊，目不转睛。没有小孩对这个航天飞在天上这些东西是不感兴趣的，无人机恰好能够帮孩子打开自己的飞行梦想。
1: 是的，而且你看他操控这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啊，他也锻炼动手力啊、专注力，包括探索飞行奥秘的时候，其实也会自然而然地萌发出对于物理、航天、人工智能的浓厚的兴趣。
0: 是，
1: 现在低空经济又有这么好的发展空间，所以说可以培养一下孩子的兴趣啊。这个玩具呢，属于很有含金量的一个玩具。专业级的无人机动辄就上千元，普通的质量差的可能又很娇气，你摔两次啊，这刚开始飞的时候掌握不好技术，磕磕碰碰的，可能轻易就报废了。所以啊，我们找来找去啊，我们特意走访了国内多家的无人机源头工厂，终于给大家挖到了这家专注出口的宝藏工厂——科技熊无人机。他们家的无人机特别好啊，就是它搭载的是强驱无刷电机，更耐摔，更防撞，飞行更稳定，特别耐摔。就那次我们操控的时候，那天商选会啊，我们操控的时候呢，因为刚开始上手吧，技术也不太好
0: 啊，
1: 钉罐乱撞，知道吗？没事儿，转完之后就接着飞，就特别耐摔，特别抗造。而且它是带那个手机上有那个，就是它那个手柄上是有那个屏幕的，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它啊，就是飞行的视野啊什么的更好操控。机身重量呢只有121克，飞行高度最高50米，哎。家长也很放心啊，就是很好上手，孩子呢也喜欢，好玩啊，然后呢又长知识。他那个桨叶是360度保护的，就是安全升级。因为你看之前大家有 见过有一些无人机可能飞得低的会伤到人，这个是有保护的那种桨叶啊，不会伤人，而且单次飞行时间和飞行寿命也更长。你这一架无人机你能玩住啊，就能用得住，能玩好几年，就像游戏手柄一样，特别好操控，人机拍摄影像是实时同步的，可以秒拍大片。
0: 我觉得有了这个无人机之外之后呢，大家在这个夏天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您家里的这个怎么说呢，玩耍的这个亲子互动的质量会提高很多啊。然后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直接来回复给力，179元起就可以买到这款科技熊的无人机了。今天是周一啊，周一美食日，下着雨天，咱们一定要吃得饱饱的，然后要有营养。您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很多家长朋友一直在等着复购的牛排。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姚老板的青烟西冷牛排。夏天很多朋友会想减脂啊，然后呢，吃牛排的话也可以让自己帮助减脂。孩子呢，放假在家的时候，或者说夏天天热了，放学回家想吃，随时家长就能给把这个牛排给煎上，给吃上。而且呢，我们作为打工人，你说你下了班天都黑了，你再去做饭也挺热的，是吧？挺折腾的。这样的话，冰箱里面你囤上点牛排，随吃随拿随煎，非常方便，下厨都不用愁了。选择的也是安格斯牛上等的西冷部位，鲜嫩多汁，一煎就熟，感受大口吃肉的快乐。牛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高蛋白，细品还有淡淡奶香味儿。今天12袋牛排只要99块钱，您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美味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灭蚊灯、电蚊拍、蚊帐三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端阳暑气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
1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4: 哇，我觉得听着这个音乐好像就回到了小时候的夜晚，你觉得吗？然后小时候的夜晚啊，就是没有路灯的。

0: 但是月色如昼，你觉得那个月光洒下来就像白天一样亮。然后
1: 我想到的就是跟今天的天气一样，下着雨，
0: 下着雨，
1: 但是这场雨好像把我领回了童年。
0: 哇，真的。
1: 然后小的时候的话有这样的场景，下雨天我们都会有一些固定的场景，会做的一些事儿，踩水啊等等的。
0: 你会转雨伞吗？
1: 是的，穿着简易的雨披哈，一定要出去走一走，闲不住啊。当然更多的是雨天，我们用这样的一段怀念的音乐跟大家来去猜老物件。嗯，早安奶茶，我们今天的推出了我们的游戏环节，就是带您猜三种老物件，一起回到曾经的过往。这三个老物件有年头了，基本上就是零零后可能都没见过，或者说没用过。我们的这个猜题年龄覆盖了60、70、80、90后。这些物件您家现在还有吗？您小时候见家长都用过吗？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哎呀，全都是满满的回忆小作文啊！大家都写到了自己曾经使用这些老物件的场景。手机尾号3502，他说：“作为80后的我，也来参与一下答题。说第一个缝纫机，我婆婆现在还在用，偶尔呢也会用它来缝那个裤腿儿。说第二个，我们家现在也有。”就是称重量用的。第二个，今天其实很多朋友都看出来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就说是秤杆上用的那个，但有的朋友呢就没叫对名字，一直在想。有的朋友说这东西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有不同分量的那个砝码，但是好像是好像小时候又不叫砝码。然后有朋友说这是秤上的那个铁块，然后写着分量的。哎，其实这个朋友给出了答案，秤砣。
1: 秤砣好像这个词这个字眼也很少提及了。
0: 我觉得零零后，你说零零后见过吗？可能零零后见过，一零后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见过的。
1: 他的变身就是现在在健身房的那个
0: 撸铁那个
1: 拎壶，重量壶，
0: 对，
1: 很像啊。但是你要说用它或见过，还真的是很少见了啊。
0: 对，因为
1: 都生锈了。
0: 对，小时候没有那种说直接放上去就那种公斤秤什么的，都是用秤砣是吧？一个一个的加啊。然后说第三个，哎呦，他说第三个真是好久没见了，说看起来是一把钥匙，说现在啊，家里面的。那个楼道的那个水井开关那钥匙，说我觉得跟这个类似，说但是这个钥匙呢不是开门的啊，说这个钥匙小时候应该是不是用在表上的一把钥匙啊。
1: 韩轩这位朋友留言了，说我来猜，缝纫机、秤砣，还有给座钟上劲儿的东西，这些老物件我家都还有。缝纫机呢是我娘的最爱，现在还频频使用的，小时候种种历历在目。大部分朋友呢，你看都答的是各就是。都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就第三样东西，但是它的那个
0: 名
1: 字好像是各有
0: 不
1: 同，
0: 叫
1: 不
0: 上来，
1: 是吧？发条钥匙，给钟表上劲儿的发条钥匙。还有这位朋友，这个我看到几个说话，说第三个时钟钥匙，说看见这个我就立马想起小时候，那个时候没什么玩具，就给它上发条，让它响，半点响一声，整点几声几声的响，
0: 应该没少挨揍啊！我小时候也是特爱干这活，然后每次都会被训，因为家大人特别怕你把它弄坏，就是你不能上的劲儿太足了，就给人崩了，是吧？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是你上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表下面好像有一个门儿，打开之后，这个钥匙都是放在那个门里面，
1: 对，
0: 好像大家就全国统一都放那儿，都商量好一样。然后你每次上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有两个孔，
1: 一个时针，一个分针，
0: 就两边都能上。
1: 对，
0: 对，然后那个表呢，就是每到整点和半点的时候，就会它是那种摆钟嘛，它就会发出巨响，
1: 半点响一声，整点响三声，我记得是。
0: 哎，我们家是整点几点响几声，哎，但我现在想起来，
1: 十点响十声。
0: 对，但我现在想起来，你说那时候不嫌吵吗？就那个时候怎么？因为那个东西一般放到客厅嘛。
1: 对。
0: 但是你现在想想，晚上它也响，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就不怕被吵，也没有说这种睡不好的焦虑啊什么的。
1: 安心的时光是被吵不醒的，
0: 对，
1: 因为你那会儿可能就像青蛙说的，你没有那么多焦虑，也不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
0: 也不担心第二天上班。
1: 更多的可能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可能会被吵醒，
0: 啊，
1: 他们就有他们的想的事儿，谋划的事儿，但当时因为我们是孩子，
0: 对，
1: 孩子 那么天真烂漫，
0: 嗯，
1: 可能你也不想啥，所以你就呼呼大睡了。
0: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夏天午睡的时候，到了每，我觉得放暑假的时候，尤其是哈、啊，下午2点半或者1点半那个钟表响的时候，就会把我吵醒啊，我就会醒了。然后我因为我就特别想醒，就会惦记着这事儿，就等着，有时候睡不着，家人摁着你必须得睡，然后你就等那表什么时候一响，噌就从床上起来，我可以出去玩了吗？
1: 嗯，终于出了五指山了。
0: 对，
1: 而且那个劲儿，我记得就是上的时候，原来我奶奶老训我说你会上吗？你会上吗？说那个劲儿，他要就是记，比如说每次这个表走了半个月了，快没劲儿了，他要上劲儿，他要有，比如说每次上20圈，
0: 要数着，
1: 要整圈，要半圈的去数着。
0: 哦，
1: 这样的话，下次没有的话，他还能够再来想起上多少圈。
0: 对，
1: 否则的话，表怕走不准。
0: 嗯，就老人会记住一个规律，是吧？多久上一次？但是我们往往是那个打破他规律的人，就打乱了啊。所以今天你看说着这个钟表，哎呀，我觉得这个钟表这把钥匙也把我们从时间带回了时间，带回了曾经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您点进来看看这三张图，哎呀，一下子把您拉回30年前的那个童年时光。您看看第三张图，您认不认识？您家曾经有没有啊，您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来讲讲您当时的回忆。
1: 我觉得看着大家的留言啊，
0: 嗯，
1: 这个就不想说话，想好好读一读大家的故事。
0: 嗯，
1: 你看这位朋友尾号1581说，缝纫机、秤砣、钟表上上弦的钥匙，真的都是满满的童年回忆。第二个用秤砣的那种砣，到现在年轻人肯定都不会看到底是多少斤了。
0: 嗯，
1: 我小时候就是腰那个秤啊，你真的还要学一学，就是说这个秤怎么看。
0: 哎，
1: 小时候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每到夏天，现在夏天这个季节西瓜下来了，
0: 嗯，
1: 家里面收了麦子之后呢，奶奶一般都会说提上半袋麦子，咱去换上几个西瓜。
0: 对，
1: 街上会有那个骑三轮的吆喝。嗯，然后呢就去换西瓜吃。那会儿西瓜不是买的，而是换的。
0: 换的，
1: 而且西瓜很沉呢，所以说他那个秤就是那种大秤。
0: 嗯，
1: 用的就是我们今天图片里面那种大秤砣。
0: 嗯，
1: 然后呢一个大铁块你要去看着，然后一般呢这个时候大人都会走出来，怕他去差秤差斤差两。
0: 对，你得看看。
1: 嗯，然后
0: 秤得高高的。
1: 对，
0: 你讲是吧？
1: 然后这高高的，然后呢，这个把西瓜弄好之后，腰好之后，
0: 嗯，
1: 孩子特别兴奋，一个个的穿着那个裤衩，
0: 嗯，
1: 然后你光着上半身把西瓜抱进家里面，
0: 嗯，
1: 扔进提前准备好的水井或者说是水缸里面，
0: 嗯，
1: 那就是天然冰镇冰箱。那个夏天就这么一溜烟的就过去了。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来猜猜老物件儿，我觉得这些东西把我们带回到了从前。缝纫机，妈妈当时吱呀吱呀的踩着，其实也在缝缝补补我们的旧时光。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那杆秤，我觉得那杆秤上面那个秤砣哈，称量的计量的也是我们童年的那些烟火，童年的那些吃食，那些美食。还有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三个那个钟表的钥匙，哎呀，当那个钟表的钥匙在上弦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想想，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定格了我们的童年啊。
1: 现在如果还有钟表，你回去也可以去再拨动一下，
0: 嗯，
1: 嘎哒嘎哒一声一声响，那么就是自己的亲手拨动的时光机吗？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猜一猜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三个老物件的图片，一起来留言，留下你当年的那些记忆。
0: 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奖品一束鲜花或者一个黄金小马。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主持人会给您神秘来电。我们也来听听啊，上一位中奖的是哪位朋友。
2: 啊，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
2: 我是被抽中了吗？
1: 是的，恭喜您。
2: 真的吗？
1: 真的，不是假电话。
2: 哦，你好，你好，这么幸运吗？
1: 是不是也等了很久了，也没有想到会是自己？
2: 嗯，没有，没有，我没想到，因为我是一直听广播嘛，但是因为开车也没有空那个回复，所以有时候都是等到了公司，然后有空才看看回复的。
1: 您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就是哪里人，然后您贵姓啊？
2: 我姓王，然后我是石家庄的，我家有两个孩子，激动有点激动，一个像我，一个像他爸爸，是老大那种的像我，然后就是比较内向那种，然后老二就像爸爸，比较外向，脑子比较活，比较机灵，我俩是互补的。
3: 爸爸是属于是气氛组的。
2: 哦，对对对，他是
3: 陪孩子呀，或者说哪怕孩子不乖了，肯定又是唱红脸，又是唱白脸。
2: 对对对，我俩是，如果说那个孩子不听话了，然后如果说我训孩子的话，他就，我们其实先说好的就是我教育孩子的时候先不插话，然后等差不多就是火候差不多了，他会插入进去嘛，就是给孩子不能压力太大了。说他训孩子的时候，我也会是先不说话嘛，然后等他教育完，教育差不多的时候，我再哄孩子，就是刚刚说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呗。
3: 然后您是想选择我们的黄金小马，还是想选择我们的花呢？
2: 黄金小马吧，因为今年是他本命年，希望给他一个，送他一个礼物嘛。
3: 你怎么看你和你爱人现在的两个人这种爱情的关系啊？
2: 说呢，原来的时候没有孩子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什么那个浪漫什么的。
3: 出去一般怎么个浪漫法？
2: 也是挺普通的那种，比如说我们吃完饭了，就俩人骑个小车去，我们挨着胡同河嘛，就是骑个小车出去转转呀，去哪玩呀？他有时候会说那个，不说去远的地儿吧，先把石家庄周边咱们都转转，然后等有孩子的时候，就是说角色就转变成孩子爸爸、孩子妈妈。
3: 怀念曾经吗？
2: 有了孩子后，这个家庭就更完整了，给笑声更多了。
3: 真好，以前可能两个人是甜蜜，但现在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这种欢乐。
2: 对对对，
3: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呀？都90后，
2: 同学介绍的。我俩就是刚开始我们是先电话聊嘛，经常打电话。我那会儿去考试，离得远嘛，住了个酒店，然后他怕我害怕，晚上给我打的电话，就说你不用挂电话，那个，充着电，有啥事你就说。这是印象挺深的。
3: 他充当了给你快乐和能量的角色，对吧？
2: 嗯，对对对，情绪价值方面提供的挺可以。
3: 啊，情绪价值提供的相当可以啊。
2: 然后两个孩子也挺听话的，不是说希望孩子以后能成为那个什么多大的成就，就是希望孩子健健康康的。我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嘛，就希望他们也是，健健康康，成长就行。
3: 用一句话在广播里送给自己的爱人吧。
2: 陆建斌，希望咱们一起携手到白头。
3: 祝福你们。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早上的8:54，在这个下雨的上班路上，我们虽然说路上不太好走，但我们一直说堵车不堵心。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回忆回忆老物件，放慢节奏。今天的这三样老物件，缝纫机、秤砣，还有一个是老事儿，那个摆钟，那个钟表上上弦的那个钥匙，
10: 对，
9: 那个发条，
10: 是。所以猜这些老物件呢，我们觉得猜题答题答正确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让大家呢每天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心情啊。您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可以看看大家关于这些老物件的经历是不是跟你的童年有相似，然后也可以继续来答题，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说是我们的艺术鲜花作为礼物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早上我们这个互动话题，这些回忆的画面，这些老物件，这些曾经的过去的画面我们还能记得，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9: 对，
10: 这也成为了我们每天啊不断向前不断快的出发的一种原动力吧。
9: 这就是说你一直追逐的东西其实从一开始你就拥有了，只不过忘却了。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陪伴您到这儿啦，可以继续来参与互动答题。那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10: 拜拜
9: 拜拜。

0: 水润又有光。1024乐生城拔牌宠粉价，雅诗兰黛之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天的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河北近日印发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工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第一、第二、第三大类技能人员职业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标准是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补贴标准是每人每年6000元。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石家庄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71个小区2992套房源今天开始办理入住，办理截止时间是5月29号。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全省阴，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有中到大雨，沧州东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听到了张韶涵和王赫野的这首《篇章》，是周一开始了，一个新开始，新开新篇章。我们各自为学习、为工作、为生活忙碌着、努力着。有些家长朋友啊，这个星期在忙碌的同时，也可以开始为孩子准备儿童节了。一个孩子的童年，往往是可以治愈这个孩子一生的，不用什么华丽的准备，但争取有仪式感。还有朋友啊，也正在为孩子来备战一场考试，对，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备战高考，还有十来天的时间就要上考场了，日子呢就在这些规划当中，就在这些计划当中流淌着，希望你和你的这些计划琴瑟和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玛利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带来的 When You Believe。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5: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5: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7: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8: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外面飘着雨，听着梁静茹的偶阵雨。上个礼拜遇到的那些不开心，经过了一个周末，现在都已经被消化成了奋斗的养料了吧。有一个成语呢叫棒病成猪，这是对于有些朋友生活非常贴切的比喻。棒因为身体内嵌入了沙子，伤口的刺激使它不断的分泌物质来疗伤，到了伤口愈合，旧伤处就出现了一颗晶莹的珍珠。你的旧伤口有珍珠了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有朋友问说，结婚生子之后的中年女性每天有什么样的乐趣？哎，那您呢？有人说呢，孩子及格了自己就很开心。有朋友说自己喜欢养花，每天累的时候呢，弄弄花草就会觉得挺解压的。其实吧，养花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契机，就是安静下来独处。当一个人安静下来，更容易向内观，能够感受到自我，体会到自我。现在很多朋友啊，没有了向内观的能力，生活变得特别浮躁。比如说之前可能刷短视频就是刷，现在就各种倍速啊，看剧也是，现在是各种快进，就觉得每天急急躁躁的，就是觉得很难静下来，连看本书的能力都快没有了。买本书呢，恨不得跳着看，要不然就是看不进去。真的要找一些机会，找一些契机，让自己安静下来，让自己慢下来，看看自己，感受一下自己。这一周吧，至少得有一天时间，是不是？找一个时间，把手机呢放得稍微远一点，就是静静的坐一会儿，那一刻的感觉就会特别好。试试看，是不是感觉好像耳朵也灵敏了，也可以听到鸟叫虫鸣了，心也静了，气定神闲了。李健，人间共鸣。

河北音乐广播联手五月天歌迷为大家准备的快乐已就位，200罐可乐免费派送中。有一种青春叫五月天，有一种快乐叫百事可乐。一首五月天，一口可乐，这个五月畅爽翻倍。现在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就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然后呢按照步骤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进入到计时 APP 的活动页面，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200罐可乐免费畅饮。大家可以在今天的11:30来查看互动帖当中的获奖名单，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了。五月天，多听五月天，知足。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2014年之前，金文琪是一名幕后工作的音乐创作者，他曾经为姚贝娜、陈翔等众多歌手创作过歌曲。这条从幕后走到台前的路，他花了10年的时间。金文琪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各种乐器，长大之后直接考入了国家重点的音乐学院。在一次很好的机会下呢，他的创作被一位音乐制作人看中，对他发出了邀请。但是呢，在开始的时候，做音乐的第一年，他就觉得遇到了瓶颈，因为用心写歌好像自己就没有什么市场啊，迎合市场的歌呢他又不愿意写，觉得违背了自己的音乐理念。这对于原创音乐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就在他的非常迷茫的时候，2012年，金文琪呢和李宗盛机缘巧合的有了一次对话的机会。他把自己的困惑说给了李宗盛，而李宗盛的一番话改变了金文琪的心态。李宗盛说，你不要去想着别人需要什么，别人想要什么，你就写你想要的，然后呢，你就相信一点就行了，就是同类这个群体呢，总会有相似的人群会遇见。从那天开始，金文琪去掉了微博认证，剪了短发，决心写好自己喜欢的歌。时间来到了2014年，金文琪看了陈思诚的电影《北京爱情故事》，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岁月神偷》，然后把这首歌分享到了微博上。导演陈思诚偏偏就听到了这首歌，立马就被这首歌给吸引了，邀请金文琪在电影宣传活动上进行演唱。深入人心的歌词加上金文琪的那个很特别的声音，让大家一下子就记住了《岁月神偷》这首歌。您也是因为这首歌而记住了他的名字，对吗？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Vincent 来自奇遇。可能之前没有特别多听过奇遇的朋友，在上周末的歌手节目当中也是惊叹说，怎么有这样的天籁之音。奇遇的声音控制力是非常牛的，尤其是在尾音，声音已经弱到那个程度了，他依然可以平稳驾驭。还有很多朋友可能非常惋惜第一期就离开歌手舞台的庾澄庆，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我也是非常期待庾澄庆在接下来的舞台有更多的那种惊喜能够带来啊，可惜，确实非常可惜。今天我们重温这首《靠近》。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

0: 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近日开通至五台山景区班线，旅客呢可以通过携程网直接下单，或者通过微信搜索石家庄客运总站服务号购票。在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绝活搬进现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6月10号到8月31号，安徽黄山风景区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考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经突破了票房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5位。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近日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今天白天，全省阴，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有中到大雨，沧州东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这浓浓的中国风啊，我爱你这样深。林隆璇60后，当年最早听他歌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才30多岁，这转眼间他都60多岁了。是啊，我们很多80后也人到中年了。要说人生啊，时间呢、真的挺匆匆的。林隆璇这么优秀的创作型歌手，他最爱的歌手是谁呢？是张雨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带我去月球。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紫石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紫石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陈楚生和何洁带来的《经过》。听《经过》这类作品，有些中年人脑海当中就像过电影一样，可能回忆着和他的相识、相知和相守吧。假如时间可以停顿，我希望

希望停在最浪漫的时候。假如爱情是只小夜曲，那我希望永远没有结尾。假如幸福可以预定，我希望预定下我们的一生，直到白头，幸福伴你永久。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我们真的在用一辈子来定义幸福。您觉得什么是幸福？幸福可能就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幸福呢，就是设立够得着的目标，通过努力达到，然后心里呢产生成就感。幸福就是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人生的得失，心里没有过多的贪恋和欲望，充满着对于人生的那种激情和向往。幸福就是春夏秋冬悠然自在。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新鲜》。现在你也光着脚丫子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呀。

0: 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广告歌因为动听的旋律、歌词表达的情感和经典的雷雨声而广受喜爱，它唤起人们对于下雨天和爱情的美好回忆和渴望。瀑布乐团也因为这首歌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绿箭口香糖广告歌 The Cascades Rhythm of the Rain。

0: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还跟大家说哈，这周呢大家呢在工作之余呢也要开始给孩子准备六一儿童节了。对呀，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您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连线新华，听听他有什么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小朋友们万众期待的哈，一年当中都要数着日子问，哎呀，六一儿童节到了吗？我放不放假呀？给我准备什么礼物啊？所以这一周呢，家长一定是在密集的准备礼物。你看，我觉得这两个月真是啊，母亲节的礼物准备完，准备520的，520的准备完，六一儿童节又来了。
0: 是，
1: 最近都是关爱家人的日子。然后今天我们给孩子带来的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玩具啊，你说是个大玩具，也是一家人出行的一个神器。拍照的一个神器，同时我觉得买回去爸爸也会挺喜欢玩的，就是无人机。你看现在吧，你带孩子甭管去哪儿玩，你看很多景区啊什么的都会有那个无人机表演啊，孩子也都会看得很入迷。哎，这属于网红打卡项目了。其实无人机在天上飞的时候，表演的时候，孩子在底下仰望的时候啊，目不转睛，孩子真的也很感兴趣。你看这两天，我觉得其实飞的时候，他也会这个探索飞行奥秘啊，就是他如果让他操控一下这个无人机，它也会自然而然萌发对于物理啊、航天啊、人工智能浓厚的兴趣。你正好结合这两天神舟23号发射，给他讲讲航天故事啊。对，所以说你看，让孩子自己操控一下，我觉得也是培养孩子一个小小的兴趣啊。我们播撒下这么一颗种子。但是说专业的无人机其实挺贵的啊，就是上千啊，甚至上万。但是普通的那种玩具类的无人机，就是可能不贵，但是你买回来之后，你发现你飞两回，它特别娇气，你可能摔了碰了，它就飞不了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找了很多家，走访了国内多家无人机源头工厂，终于挖到宝了。我们给大家找到了这一家是专注出口的宝藏工厂，叫做科技熊无人机。首先来说这个无人机，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耐摔，特别耐摔。我们商选会的时候我们都试了一下，我不是专业飞手啊，我们就操控了一下，我的天呀，就是我们在屋里飞那个无人机，叮咣叮咣，一会儿撞墙了，一会儿撞桌子了，到处撞，但是没事儿，撞完掉了我们都觉得哎呀会不会摔坏了，捡起来啥事儿没有，接着飞就行了。它特别耐摔防撞，飞行非常稳定，很抗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买给孩子什么的，你玩你能用得住，而且它是带屏幕操控的，就是手柄和专业的那种无人机一样，它带一个屏幕。哎，所以你操控起来呢，就是你可视化嘛，你更方便哈。机身重量只有121克，飞行高度最高50米啊，家长也放心也安全哈，而且很好上手，孩子也会非常喜欢。它那个安全还体现在哪儿？它那个桨叶是360度保护的，因为大家可能看过一些新闻，就是有的无人机啊，可能在低空飞行的时候可能碰到人，把人划伤了，因为它那种桨叶没有保护，这个专门做了桨叶保护，所以它安全升级又不会伤到人。然后使用时间飞行时间呢也挺长的，又像游戏手柄一样很好操控。你想一家人出去玩的时候啊，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拿这个拍照什么的哈，实时的拍摄影像，实时同步秒拍大片儿。而且这个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APP 和我们的手机去这个相连，然后传输图像的。然后今天价格也特别合适，179块钱起。科技熊这个品牌，它有近9年的无人机的制造经验和7年的无人机的出口经验，它生产的无人机90%都是远销欧美等全球10几个国家哈，就是品质大家可以放心，回复给力，买上一台价格不贵，但是呢又很能用得住啊，然后质感又很好，又有这个屏幕的这么一个无人机，给孩子当个六一儿童节礼物，也可以给一家人当一个出行拍照神器，也是老公的一个大玩具哈。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们也会特别爱吃的牛排。今天这个是姚老板的清烟西冷牛排。牛排嘛，就优质蛋白，让孩子长肉长个长劲儿啊，多吃点牛肉，主要是好做。你给他炖牛肉，你得炖多长时间啊？这煎牛排从冰箱里拿出来，两边一煎，几分钟就能吃上。尤其是距离不远的暑假，孩子在家他自己都能做，特别简单。你包括早饭，你想给他吃的硬核一点啊，你可以给他煎一个，是吧？放学回来你让他吃一片牛排都可以，或者我们平时做饭你想换个花样的，哎，把这牛排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的，去炒个洋葱炒个青椒什么的，弄点黑胡椒都非常好吃啊，因为它肉很好，精选的是安格斯牛，鲜嫩多汁，一煎就熟。包括有朋友可能想减肥的，你希望增肌的，吃一点优质蛋白的，哎，你都可以选择牛排啊。 今天这个12袋99块钱，是真正的有奶香味儿的牛排，价格还特别合适。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莎莎。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在这儿呢还特别要请大家来帮个忙哈，因为石家庄的杜先生他刚刚呢发来消息，他说请大家帮忙来找一找哈，从这是哪里，体育大街哈，淮中路到苍玉路这一段，如果大家发现了一个浅灰色的手包，麻烦您呢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里面有这个杜先生的比较贵重的物品，他也非常的着急。我们的电话是0311961024，肖战《阳光下的星星》。

0: 暑气滞，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5: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有些 MV 呢是可以重温的，第一次看许美静的 MV 就是这首《都是夜归人》啊，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女人吧是有点颓废，但是呢你又感觉她也挺闪烁的，就是有她自己的那种夜的光芒，她描了倔强的眉，成为了自己的世界，而且你觉得她可能真的很享受自由的孤单。许美静从出道以来给人的印象呢，就是无论是面孔也好，声音也好，都是那种有点淡淡的颓感，面孔的淡是不多不少，恰好的淡，多一点呢就变成了堕落，少一点就丧失了神秘，声音的那种颓颓的感觉就像是再过一个季节到秋天那种秋天的感觉，一阵风吹过有点凉，但是又不至于冷的那种感觉，就像呢现在在初夏的我们，有些声音呢就是听着挺凉快的。房东的猫，云烟成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2012年的时候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迎来了一批学生，财税学院的吴佩玲认错了人，把陌生的学动漫专业的王欣怡误认做了是自己的好朋友，还上前打了招呼。但你说吧，这个缘分就是挺神奇的。之后呢，吴佩玲和王欣怡他们在吉他协会又遇见了，知道了彼此都喜欢民谣，两个人因为喜欢的音乐风格又相似，就把他们成立的那个组合叫做房东的猫。哎，一听这个名字，猫就觉得有点温柔，又有点挠人，哈哈，是不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邓福如带来这首《邓大福是一只猫》。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0: 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全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今天上线，每天的14点到17点，在河北交通官方抖音、快手账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等多平台同步常态化直播，为市民提供出行信息。日前，石家庄市正定县人民法院将一批老赖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予以公布，同时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近日，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发布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张家口宣化区郭村镇发现大规模恐龙足迹遗迹群。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经达到12项。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资金是2876.9亿元人民币。中国车企正接管欧洲汽车工厂，欧洲车企巨头斯泰兰蒂斯近日宣布，将其位于西班牙的一家工厂向领跑汽车开放，双方呢还将联合生产一款电动汽车。此外呢，日产汽车计划将一家西班牙工厂出售给奇瑞，福特汽车也计划将一家西班牙工厂的部分股份出售给吉利。今天白天，全省阴，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有中到大雨，沧州东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亮亮营，我是我的。我是我的，更像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宣言。但好像随着年龄大一点呢，尤其成了家，有了孩子，父母开始变老，多少人呢，其实没有特别的底气说我是我的啊。但是呢，希望忙里偷闲的时候要对自己更好一点。您看，春困秋乏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呢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也都在问说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618有没有大促？别着急，马上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元，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 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呢可以去千年汉方618专区去看一看。布兰亚当斯带来 Here I am。

0: This is me.
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虽然子你是我的爱，这是一首可以单曲循环的歌。仔细听歌里的钢琴声，感受爱尔兰风笛的点缀，一切用情至深。但是呢，那种用情至深又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也却觉得非常深刻。爱尔兰是一个艺术方面很浪漫的国度，在那儿想象着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雪花穿过整个宇宙轻轻落下，爱尔兰也停留过原始而迷人的大河之舞的演员们的脚步，在那里也飘荡过诗人叶芝《当你老了》。赵赵，明天见各位。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
1: 如何描述我爱你？因你爱天使生命。
2: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3: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燕之屋。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6: 这里是 FM。
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本周咱们的惊喜盲盒依然是继续的啊，先把最最关键的信息告诉大家。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啊，这个关键词我们依然都没有变过啊。惊喜盲盒四个字回复之后会有一个自动弹出来的链接，按照提醒一步一步去计时新闻1024惊喜盲盒的评论帖下面啊，留言处去留言，留任何言，在我们节目当中都算您参与惊喜盲盒成功。本周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可乐。当然有朋友说石家庄这两天老下雨，喝可乐不会闹肚子吗？我也跟大家解释过了啊，就是怕大家有的控糖，有的减肥，有的这个也怕这个小孩喝什么的啊，我们会以发红包的形式直接给大家发红包。你放心吧啊，这个困难呀问题呀总是有的啊，但是我们都能给它解决喽。你要相信这个事儿，包括今天我来的路上看了鲁豫还有刘晓庆的那个对谈，是播客啊，就是你放着手机大概也能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哎呀真的很有启发。就一些强大的人，强大到什么程度，你会发现就是他各方面啊，首先都是对的好的正确的，你也觉得想要向他学习，但是在自己字典当中啊，自己的字典当中一个字儿都没有。这可能就是无人望其项背的这个所在吧。来吧，说了点儿这个回到直播间之后啊，这个今天早上到11:30这个时间点有感而发的一些内容啊，另外惊喜盲盒继续。今天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聊点什么呢？那天有个人说

为什么1.74米的男的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呢？像1.64米的，视觉上看就是腿特别的短，但是如果一个女生1.74米的话，就特别显高。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就问了问豆包，豆包说咱们亚洲人就这个样，头大腿短腰长，特别适合种地。反正我挺显个高啊，豆包爱咋说咋说。我觉得真的现在呀，咱就不要计较说个高啊矮呀，就这个事儿了。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啊，一天能有800个事儿，尤其是今天还周一，还得开会，还得搞策划，前一天晚上还得做 PPT， 是不是啊？是谁还顾得上说个显不显高啊？我天！不显高就不显高呗，没有什么实际伤害，对不对？我真的觉得人类的这个生存节奏定的吧，有点草率了。前17、18年都在学习，对不对？有的孩子17、18岁了，不会做饭，什么都不会，衣来这个伸手，饭来张口。为什么呢？因为家长就有要求，啥事不用你操心啊，你就好好学就行，对不对？这是我们很多中国小孩17、18岁之前的生活。结果呢，一到25到35岁这10年之间，可能大学毕业了，可能有的继续还往上读，读硕士、读博士，对吧？但是有的呢，就开始参加工作啊。25到35这10年之间，实在是太疯狂了，你必须得想办法在自己的事业上进阶，还要规划自己的未来，还得抽空找一个靠谱的伴侣，对吧？还得结婚，是不是？最好这中间身体一直都是健康的啊，不能有大毛病。另外，最最重要的是存钱。你想想就觉得这10年间好像是在给人生定调，一旦这10年里有1年没有按照你的既定目标走，哎，很多中国人就感觉说这辈完了完了，这辈完了。就是咱自己觉着都说这合理吗？好像不是特别合理，对吧？就一下子这个步子迈得太大太快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想清楚了啊，简化目标，1年干明白一件事儿，改成5年能干明白就不错了，实在干不明白没关系。人生最大的目标其实就一个，活下去。你以前可能想象着自己是在大别墅里边活着，现在有个自己的狗窝其实也挺暖和，朋友们。不要太苛求自己啊，要爱我牢记。我们父母那一辈的人活了一辈子，挂在嘴上的口头禅依然是啊，只要你们好，我们怎么着都行，对不对？但是现在的80后90后不这么想了，人生走到中途，挺大个年纪，发现最该爱的人其实是自己，开始把注意力和关怀回到自己的身上，心疼老己，真是老己，老来得己。现在看个书，看个报，看个电视剧啥的，也都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岁数了。以前看古装剧，哎呀，觉得帝王太无情，那怎么能这样呢？现在看来，帝王的情绪未必有我无常。以前咱都说这个三国里边那个曹操啊，太多疑，对吧？我看曹操未必有我多疑。都说那个纣王好色，我看那纣王确实也没有什么正事儿。真的发现勾践未必有我能忍，阿斗未必有我难服，哪吒不认的命我全都认了，我都对我都不能闲下来。真的，我一闲下来我感觉自己特别窝囊。有些歌手找不到一个词儿来形容夏天，但是窝囊这个词儿足以形容我自己，完全够用啊。真的，我觉得人生就得多对自己说点仨字儿啊，那咋了？我说你看你一个月挣2000块钱，你挣3000块钱，我也挣多少多少钱，我现在住什么样的房子，我现在开什么样车，我现在几个孩子，你看你孤家寡人的，那咋了？你只是有这些东西，你不意味着说你拥有了之后你就快乐。这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什么东西你没有的时候，包括假期也是啊。哎，你说马上要端午节是吗？还没有来，哎，你就期盼。人在没有拥有幸福的时候，其实是最有盼头的时候啊。你每天都感觉劲儿特别足，就等着那一天。等到什么时候你拥有了，你只剩下失去了。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一拥有了他就屈魅了呢？而且好多时候啊，

我们可能是把别人的目标当成了我们自己的目标，等到我们真正得到之后，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快乐呀。这几天我又跑步去了啊，当然昨天下雨没跑成啊，就感觉一跑步吧，确实跑个3公里、4公里、5公里的，又感觉腿脚啥的有点皱皱巴巴的啊，就去按摩了一下，解解乏。我去的比较晚了，师傅们也都快要下班了。等我按完，然后收拾完，就是跟他们一块儿出去啊，我就看着给我按摩那个女技师坐进了一辆宝马 X5 的车上，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辆车，黑色的。我一直我看多少遍这个车，我看完了以后啊，我在汽车之家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好多宝马店就开始给我打电话，喂姐你要买车呀，我说我是真买不起。我就看着他坐进了一辆宝马 X5 的这个车上，然后扬长而去，望着手里边399的账单，还有旁边坏了左灯的雅迪电动车，我真的是陷入了沉思当中。很多朋友说，豆儿听完你的节目之后啊，就是感觉说很真实啊，就是一点都不带撒谎的，一点也不是包装的啊，就觉得特别真实，这不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吗？有一种嘴替的感觉。就说咱这生活，咱还，我想说我这还包装了包装呢。成年以后好像一直在面对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差距，而且差距你会发现还不小，好在看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描述的变化也不过是聚焦我自己罢了。小的时候真的不懂为什么会有舟车劳顿这个词儿。我奶奶讲话了，那坐车的还累啊啊，也没有让你开车，也没有让你浇地，也没有让你下地干活什么的。真的直到现在，哎，你说咱商量商量吧，让我开着车，说咱自驾上山东吧，自驾上秦皇岛吧什么的。真的你爱找谁找谁去，反正我不去。我现在我坐一个小时车，我都腰疼腿疼，哪哪都难受，而且感觉就是你坐的时间长了啊，包括现在可能很多人也是坐在工位上听节目，或者坐在自己的车里边，用车载收音机来听节目，你有没有感觉真的就应了那句话了啊？这屁股坐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坐死了被我们？不得劲儿啊，这真是不得劲儿。这两年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相比较之前啊，我愿意想着说有一个想法，说我出去溜达溜达，我上广东，我上东北。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刚跟大家还聊过啊，然后我就看网上说，如果你本来是一个非常宅的人，就是愿意在家里边啊，不爱社交的这么一个人，当你忽然想旅游，大概率是你已经不知道怎么活了。我心想说啊，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我要开始热爱生活了呢。还是那句话啊，你就多对自己说一些就是那咋了这样的话，我就是要开始热爱生活了，我管你怎么说呢。今天话题我们想来聊一聊成熟，你觉得这些年自己哪方面成熟了啊？你看我感觉就是要说是思想成熟，思想成熟总感觉是把自己捧得太高了。我也不敢这么说啊，那我就还是说心态。就前两天的事儿啊，就上周六嘛，跟我姐一块儿出来吃了个饭，她说你感觉自己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说的也是心态上面一个变化啊，你心态变了之后呢，你的各种想法其实也就开始发生一些变化。然后就跟她表达了一些，就是说我开始理解别人，也看淡了人生，大概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然后我姐跟我说，你这也不是心态好啊，你这不就是认命了吗？认命多难听啊。我不是啊，我就觉得是自己的心态好了，反正都是为了自己嘛，都是为了让自己宽心，少关注点这个对于精神健康没有好处的事儿，多关注点这些年咱们取得的成功，那怎么能叫认命呢？

0: 我认为理解别人，也开始不强迫自己达成某种执念，都是一种成熟。这种成熟确实需要阅历的一个支持。一个人如果说他不经历事儿，他一辈子都在一个地方打圈儿，他可能到100岁也还是跟十几岁时候的想法一样。只有走出去，或者说你在原地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你又看过了一些什么样的书，知道了一些其他的人的想法观点，你才会在想法上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成熟这个词儿来讲啊，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成熟，我觉得比幼稚好。一杯美酒说了，好喜欢豆这个工作，将来让孩子好好学习也去电台上班啊。这真这么想的吗？你应该研究研究现在的专业哪个受欢迎。我要是有个孩子啊，我可能不会让他选择我这个职业。因为很多事儿都是真的啊，好多工作也好，职业也好，还是一件什么事儿也好啊，包括你在朋友圈看到的，你说这个东西太美好了，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说祛魅啊。等你真正的在这一行里边，你会发现啊，阳光明媚说，昨天晚上跟朋友撸串了，吃的太多了，晚上9:30去公园跑了3公里，消耗了260大卡，给自己个心理安慰，减了3个月，一顿撸串就都回来了，真的是白减了。你是跑得快吗？我每次这3公里顶多消耗196。我为什么能记这么清？为啥呢？我为啥呢？我每天都在盯着看。真的啊，5公里也就240多大卡。然后你就跑5公里也就消耗俩脆脆鲨。一个馒头都200多。Sky 这位朋友说，对呀，心里是越来越成熟了，一般很少人能惹到我生气了，现在就是除了孩子的作业问题。那你还是应该再成熟成熟。我老看新闻，我看新闻上面说每一次家长就是我说了啊，就有个家长被拴住了，就在中年的这么样的一个岁数，你说怎么可能呢，这么点儿岁数就被拴住了，就是给孩子辅导作业。所以还是得成熟成熟啊。阳光明媚说，成熟在我这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再疯狂的购物了，不会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也可能确实因为手头现在钱不是特别的多。饮水寒龙说了，我想问一问大家关于将来养老的一个问题啊。就你看比如说我们农村的，或者说这个个体户啊，他就没有一个单位去给交5险1金啊什么的，就是可以理解为灵活就业或者村里的那种养老保险，怎么交才能保障以后的养老问题？哎，反正能保证养老问题就是首先自己多存点钱，另外就是用我爸妈的话说，生孩子。其实我觉得啊，放眼世界这好多问题啊，它没有一个问题的答案说完全100%保障你多少年之后肯定能行，一定什么，这样的话我们都已经不敢说了。包括现在你说广告法里边新出台的那条，我觉得跟这个刚才说的非常相似，就是说不能加最，你能明白吗？哎，我们这个全世界最好，我们最优秀，不能加最，你能明白吗？谁加最谁就是就是最后这个最啊，最美最什么，不能加最，你加完最广告里边你属于犯法，你知道吗？这事儿知道吧，就没有人能够保障啊。所以现在就是你还是要配合嘛，就是包括跟喝中药调理一样，中药呢一方面把你的身体调调调，各项指标数据给你调起来啊，但是你的个人习惯方面你也得改善，对不对？你要不改习惯的话，你回头你还得喝药。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明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觉得这些年自己哪方面成熟了呢？
1: 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7: 看到殷这位朋友在微信上问我，他说豆儿，你感觉存多少钱可以保障老年生活？嗯，钱这个东西肯定是越多越好啊。我觉得如果大家非得对于老年生活啊必须得有保障这件事情非常有执念的话，那从今天开始，从这一刻开始，你最好先保障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你有多少钱都能花出去，存不住的。包括今天我看那个鲁豫还有刘晓庆的采访嘛，当然应该叫听啊，是播客节目嘛，但是他们也有视频啊，我就一边开车一边听的是播客，然后就有人就说，其实确实在刘晓庆身上你就看到身弱之人啊，就是有财的话你都挂不住。所以还是要强大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你随着年龄增长啊，我看到我们不一样说我都奔4的人了，人生短短3万天，遇事儿不要钻牛角尖儿，因为我就是头驴。你就是头驴，你钻定了是不是？对嘛，尤其是你别说现在50多60多啊，小欣姐是75还是76啊，就是你会看到首先这个人的身体一定要是好的，一定是身体好的，否则你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与其在这想说，哎，我得存多少钱我才能保障我老年的生活，你不如从现在开始你就开始锻炼，让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强壮的身体。之前不是给大家推荐过书吗？《长安客》，你会发现柳宗元、刘禹锡这对难兄难弟啊，关系真的太好了，所有的友情都希望照着他们那个模式来复刻一下子啊，就是这种友情深厚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先不聊啊，我看已经11:52了，就说你看柳宗元、刘禹锡，他俩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啊，就这么好的朋友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刘禹锡啊他心大你知道吗，就心大的人啊他活时间就长。可不说呢，一开始说是这个皇帝看不上他，那个皇帝也看不上他，把他俩都贬到好远的地方啊，最后人家刘禹锡怎么样呢，人家活着就已经说是活死了一个两任的皇帝你知道吗。 前度刘郎又回来了啊，真的就是这样。就现在大家还没有看透吗？今天我们互动话题也跟大家聊的是啊，你觉得这些年自己哪方面成熟了？就是真的，你就看谁活时间长，就是拼这个。他有钱，他那个什么，他。为什么希望大家就是心态能好一点啊？每一次你在这个气头上，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想想值不值？因为这件事情，尤其作为女性来讲啊，你看好多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的增生啊、结节呀，医生总会问啊，你是不是个急性子呀？你是不是个急脾气呀？平常你的情绪起伏是不是特别大呀？你想想，因为这么个人发脾气，最后有个结节存在自己的身体当中，值不值？强子说，我最成熟的地方就是不再跟媳妇儿跳脚。刚结婚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家之主，家里的老大，我说晚上吃面条，他非要给我炒菜蒸米饭，我就不乐意。现在也过了几年了，好多了，我急脾气，媳妇儿是慢性子，他治我就是不解释，不搭理，装听不见，不吃就让我饿着。我还没有私房钱，吃面条的钱好几回都是老丈人掏的。你看啊，当然我也能从另外一个立场上去为他考虑，就强子这种男的吧，给我感觉啊，应该是那种就是嘴上不饶人，实际上应该挺听话。咱们中国存在这么一种男人啊，就是他们在实际行动上是不差事儿的，你让他干个什么他也去干，哎，他也能够完成，但是就是这张嘴永远不会在亲密关系当中给另一半提供一个情绪价值。你让他干什么干什么啊，他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去，但是呢你下班回来之后这个事儿他还给你干。好多这样的男的啊，事儿给你办，但是嘴上没有好话，跟新一代的年轻人啊恰恰相反。哎，现在好多年轻人你看嘛，哎，嘴上好话说尽，但是呢一动不动。不动地方也不挪窝，一分钱也不给你花，但是呢就是说爱你。你看网上啊，好多文案说爱到什么程度，我甚至可以把我的生命付给你，我爱你爱到这个比我自己的生命都重要。然后女的说，你怎么净给点不值钱的呢？所以虽然现在很多人说姐弟恋啊，这个小鲜肉喜欢那个年轻的小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还是说有人依然喜欢老男人呢？哎，老男人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0: 万强的说到做饭这件事情啊，一直到现在我也是觉得做饭这件事儿，如果说你不下手去做饭，哎，你不去做，但是你还特别挑，你事儿还特别多，一会儿薄了淡了啊，不穿围裙了，哎，怎么这会儿这不刷锅就直接下油了呢？这种人你真的就欠饿，你知道吗？饿你一天你就不挑刺儿了，除非你是那种你说我挑别人错啊，我觉得他这个做的不好，我觉得他这个盐放的多，这个他怎么没有放糖，放糖能提鲜，你自己能做的特别好，你还能教对方点什么生活技能，哎，炒菜小技巧啊什么的，那行，那你可以多说两句，对不对？你自己做的也就一般，甚至你都不会做，那你还说什么呢？你就别说了，你我瞅你也烦。今天我们无间道的话题跟大家聊到是成熟啊，你觉得这些年自己哪方面变得还是成熟了啊？最起码你是自己认可自己的。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买

0: 到手装着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话题来聊成熟啊，微信上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打了很多很多的字儿，我们来看一看留言。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哎，是昨天吗？我有点忘了啊。哪天上节目的时候还跟大家说过啊，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电脑啊，哎，就是这些东西啊，一定不能让他知道你现在着急干个什么事儿。一旦让他知道了你着急干什么事儿之后啊，他就开始装死。大家从我这个语速当中也能听明白，现在我遇到了什么事儿啊。好了好了啊，已经解决了，登录上了。多云转晴，这位朋友说，这些年来我认知上更加成熟了。第一呢，就是觉得很多事儿确实心态变好了啊。心态变好了之后，觉得是应该这样的啊，好像也问题不大，行吧。这可能就是命运。人生长恨水长东，然后就不失眠了。第二呢，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句话说起来比较抽象，具体来说就像吃馒头，小时候吃馒头就觉得馒头又香又甜，年轻的时候食材很多，美食很多，馒头逐渐吃就少了，但也三天两头吃，中年之后呢，觉得跟其他所谓的美食比，馒头没有任何添加剂，是非常原生态的一种食品，最健康的烹饪方式制作出来的，好嚼好消化，由衷的喜欢，越吃越香，越吃越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已经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时候了，因为我现在只吃馒头。一个肠胃不好的人啊，是把你所有说过的这些食物都尝试了个遍，最后发现原来馒头比米饭是好消化的。以前我妈说我一个北方人特别像南方人，为什么呢？从小到大只吃米饭。这位朋友不让读名啊，他说我身边有两种人保健康，一种就是运动型的啊，真的是天天跟打了鸡血一样就运动，还有一种就是蛰伏型的，像乌龟一样。健康这种事儿，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就像中医以前有个说法啊，有些人就是一盏破灯一直烧到最后那一刻。骑个破自行车啊，车链子也响，这个车把什么的啊，全身零件都没有一个好的，一骑起来嘎吱嘎吱嘎吱响啊，也能骑到最后。玩笑说，玩笑说了，我认为可能再成熟的一个人，内心也会有童真的一面。这句话应该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好几面，你没有看到他那一面，只是因为你没有机会看到，但一个人一定不只有一面。阿里山的小火锅说，豆儿你说的太对了，前几个月一直在加班，上整宿的夜班，

是挣得多了，但是心脏感觉就是不对劲，不对劲啊！我感觉自己心脏不对劲，血压也高起来了，上医院花好几千，现在晚上又开始慢慢恢复锻炼了。所以吧，就还是那句话，人家说身弱之人不担财，能明白什么意思吗？就还是得让自己身体强大起来。我就是，我好不容易攒个钱啊，你放心，又得给医院送过去。王芝说了，豆儿最熟悉的陌生人，中午好。我感觉就是听这么长时间你的节目，虽然没有见过面啊，但感觉你是个清醒、成熟、美丽、可爱的人。这只是我其中的一面，嗯，我让人抓狂，我掀桌子那一面你还没有看到过。小薇说了，我的心态一向就很成熟呀，属于想得开的类型啊。要说这几年什么成熟了，就是好像我的长相更加成熟了吧。说到长相，那对呀，你说我20年前跟现在，他就算是你像有些明星的保养特别好，但也不能说完全一样。你说一个20多岁的人和一个50多岁的人啊，就说一个小孩和他的妈妈，那皮肤能一样？那不可能一样，只是你说看起来可能再加点滤镜，加点特效，加点美颜，是吧？说到成熟，你觉得自己哪方面成熟了？有人还是喜欢照镜子看脸啊，洗完澡一照镜子发现，妈呀，这张脸几年间咋变这么成熟了呢？妞妞妈也说了，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没有化妆，穿的可能也比较随意，旁边一个同样来接孩子的大哥问我，阿姨，你家孩子多大，哪个班的？当时瞪了他一眼。接到孩子之后，大哥还跟他儿子说呢，别人家都是爷爷奶奶来接，就你事儿多，非得让爹妈来，明天就让你奶奶也来接你。我心想，这人怎么能这样呢？他觉得谁是孩子的奶奶？你这个事儿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也有所耳闻。我弟媳妇儿也是接孩子的时候，让人误以为是孩子的奶奶啊。从此以后呢，上班都可以不化妆、不洗脸，但是上幼儿园接孩子必须全妆。今年多大岁数了他？33。对，可能有的时候是吧，就是刚从被窝里边起来一看点，哎呀呀呀呀，接孩子了啊，也没有洗脸，啥也没收拾，也没去，穿个拖鞋接孩子去了，然后被误以为是孩子的奶奶，那心里能好受啊？那心里肯定不好受啊。反正现在啊，就是每次接孩子，高跟鞋也登上了，假发片也贴上了，有点家里边那个首饰啊，结婚的时候买的3斤5斤什么，全都带身上。我弟都说，你至于吗？以为你知道的，以为你是说是市上幼儿园去接孩子，不知道以为你又相亲去了呢。故事会说了，这么多年我感觉我心智成熟了不少，没有那种遇到啥事心里都沉不住气儿的这个劲头。记得一开始来单位上班的时候，手头上的工作都是一上午的时间才能做完，现在就是2个多小时、3个小时出点头，4个小时也就能忙完了，4个小时基本上也就一上午了。这也没有什么进步呀，这也是。我其实特别能够理解，真的就是这么多年，就是长相方面的一个怎么说，是属于个人的某种气质吧。你看我也是啊，我往那个烧烤店一站，总是被人误以为是服务员，我特别能够共情所有被误解的人。当然了，今年其实我有骄傲的地方，今年我被人误以为不是我店长了吗？已经是以前被人当服务员，现在我成店长了。赵3742说了，我觉得我的头发都熟了，掉没了，这不是熟了吗？刮熟蒂落，注意，你还用上刮熟蒂落？苏浩说了，我觉得还是多锻炼身体啊。我每天的运动量，早起跑步10公里，晚上下班大重量撸铁3个小时，然后动感单车还1个小时。我感觉我现在心态可好了。如果照你这个强度的话，我觉得不是一般上班人能承受的。你说这人不上班啊，我愿意这10公里我跑啥时候就算啥时候，然后呢我吃完饭之后我再撸撸铁，撸完铁之后我吃个晚饭，我再动感单车1个小时，哎，挺好，我觉得这一天安排特别的好。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啊，我先起来啊，
我先跑完十公里，跑完十公里之后我早饭可能顾不上吃啊，因为打卡马上就来不及了。上班上八个小时班，六点下班回到家里边，哎，可能六点半七点在做饭弄完一切之后啊，八九点钟的时间了，都困得不行了，再撸铁三个小时，十一点了。所以你千万不要看别人的生活，别人应该不上班。你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来制定适合于你自己的锻炼。现在一起说，接受了自己的无能，接受了父母的平庸，更接受了孩子的平凡。虽然听起来非常的心酸，但很多人的人生都是这样子的。辣妈的快乐范儿说了，年轻的时候遇到事儿都特别急躁，现在的话就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做节目一般还是会从话题的这个反面再来延伸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比如说今天我们话题聊到的是成熟，当然刚才有朋友说，那成熟的人他也会有内心很童真很天真的一面，那当然了。那接下来我要延伸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某些方面一定是会成熟起来的，但是某些方面的事儿呢，可能还是会像膝跳反应一样，情绪马上涌了上来。我说一个情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婚姻签到现场那个签到处，就是负责写名字记录这个人随了多少份子钱的那个位置，你肯定见过，但你不一定有机会坐到过那个位置去记录啊。我也没有，但是我看到过别人坐在那里挨训，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位置啊，就算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去了，照样会被评价为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就你那一刻啊，你听到别人对你马上的一个反馈，你平静不下来，你也不会说我是装成熟吧，就当听不见，可能很少啊，因为他们给你的反馈非常直接。比如说一个大爷就让登记，说完了名字之后，负责登记那个人就问大爷，您是哪个登啊，登山的登吗？大爷说，你啥耳朵呀，我是东南西北的东，还大学生呢。你知道，就是好多老家过来的人，他可能带点当地的方言，而你呢，也许是新娘或者新郎的同学，人家说，哎，这小伙子这个写字挺好，你就在这记录一下子吧，你听不懂他们说的方言。我之前就亲眼见过啊，就一个是说自己叫是马鬼虎，咱都纳闷谁家好人名字里有个鬼字啊。一问也是说，爷，你这个是哪个鬼呀、啊、马鬼虎。然后大爷说了，说，哎呀，祖国的鬼，鬼家的鬼呀、啊。我都学不出来那个方言，就是叫马国虎，但是他们那边那个方言，国念鬼家。啊，说完之后，哎，现在大学生书都白读了。当然，我也还会有一个更大的体会是什么，因为现在我是住在村里边啊，这些年我觉得不仅是我们在变得成熟，其实我是有感觉身边的邻居这个老乡还有咱们村里边的这些人都在变得成熟和进步。真的很多人问我说，年龄大了不结婚还在村里边住是不是备受非议啊？不是，我不是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邻居也在变成熟的原因。没有人会因为我不结婚的事儿在村里啊非议我嘲笑我，反而好几个奶奶还有阿姨都说，哎呀，那个小豆豆啊，缘分这个事儿不能着急。那怎么你说他们是装的吗？因为也有结了婚离的，还有带着孩子跟前夫打官司的，世间百态。好像老人们也看到了，结婚并不能让他们的女儿和儿子获得100%的幸福。就像我们总想要一个人生保障，我跟这个人结婚了我一辈子就能幸福，没有人能给你这个保障。我感觉村里人啊，就我们村里人可争气了，进步的可快了。然后我有一个姑姑也是邻居，我叫姑姑啊，她就跟我说，你有一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你读过书，你长得也挺利索也挺板正，看上去哪儿哪儿都好，别人再问你为什么不结婚，你就说他们都配不上我。

我姑就跟我说，她说是吧，多合理呀、啊，我都想不到哪个男孩能配得上你。哎呀，我当时心想，哎呀，舒服。反正现在我们村里人啊，就是每一次这个下班啊、上班啊，遇到了都会打招呼啊，我也都会说话。然后大家现在就是变得真的特别的包容。以前我也会比较狭隘，我也会觉得说他们肯定在议论我，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啊。但是我发现不会，真的不会。其实说到底啊，谁家都有一个孩子，也可能是女儿，也可能是儿子。而父母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啊，就希望你好的人。你结不结婚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你要不要孩子啊，传宗接代，在我们村现在也没有这种观念啊。最终的目的大家只有一个，希望孩子能够幸福。当然你说你们村就是假如说村里边大概有一万个人，一万个人都这么想嘛，那肯定也不是啊。

12:15，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觉得这些年自己哪方面成熟了呢？依然是双平台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儿，自动随着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当中，在评论区无论留什么言都算您参与成功。在12:30节目结束之后，我会选出几位朋友送上红包。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8: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世界很吵，
3: 心情不好，
11: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2: 你会发现
10: 快乐多了，
12: 烦恼
10: 就会逃跑。
13: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看到这个网纱窗这位朋友说，刚才听主持人讲到这个，就是婚礼那个进行之前，就是在登记处那个地方，哎，谁来了给人记上名字，说随了多少份子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签到处啊。就这个事儿深有体会，我就碰到过一回，真的是老尴尬了。是字儿不会写，还是字儿写的太难看，还是怎么事啊？我觉得坐在那个位置真的很有压力，哪怕你写字很好看啊，但因为你有一些人的方言你听不明白，你给人写错了，到时候他可能真的就是Sky 这位朋友说，我就坐到过记账那个位置上，在我媳妇儿他们村是闺女女婿在那个位置上啊，对角色还有要求啊，早上去了就给上菜喝上了，
14: 喝上了那你也没有记啊
13: 我一般是这么理解的啊，就说那个位置啊，可能村里边有一些这个习俗啊，就是你的这个身份啊，作为那个女婿，然后你坐在那个位置是吧，然后坐在那个位置，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位置比较压力很大啊，后来因为坐的不太好改上菜了我这么理解是不是特别合理施恩说了，成熟了，年轻的时候有开心的事儿，喜欢跟朋友们一块儿喝酒，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真的是喜欢一个人喝酒了，还是确实叫不出来人，真的，我跟你说，不管男的女的都一样，就咱这个岁数现在往出来叫人，那个难呀，求爷爷告奶奶的有一次也是啊，我说那个什么出来吧，他说不行啊，那个孩子没有人给带，我说
14: 你意思就是说咱俩出来你这带孩子我给你看呗。我真给人看过孩子啊，就是我俩一块出来，因为他家孩子没有人看，他就把孩子带出来，然后我俩一块吃饭的时候还得给他看孩子，就看过那么一回啊，后来我就一个人出来吃饭。不让冬明这位朋友啊，这今天很丧，要很孤独的一个人去吃海底捞了。天哪，这叫丧，这叫孤独啊。我每一次啊，你看见没，我都不知道吃过多少次了，我每一次去啊，那个服务员不管是谁啊，真的特别的热情。阿姐您一个人吗？啊，一个人。哎，要不要给你弄个娃，别给我来这事儿。就是他那个陪吃娃娃挺大一个，往你面那个对面一放啊，我心想这干啥呢，你要说姐一个人啊，那等你那个什么走的时候这个娃娃能够带走，那你给我来一个行。而且你会发现一个人吃火锅的时候啊，哎，不急不躁，慢慢悠悠，可以漫无目的，哪怕你能吃仨小时都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人跟你抢。看了一下即时新闻上啊，有朋友让我推荐几个播客，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鲁豫采访刘晓庆的那一期，大家去看一看啊。另外我觉得鲁豫的言中花束所有请到的女性都还挺值得大家去听一听，这就能听一段时间。那我平常听的播客基本上都是跟脱口秀有关，翟佳宁的三个火枪手啊，还有史炎的不开玩笑啊。都是可以的啊。12:27了，今天过这么快呢，行，那接下来去干下了班以后的活，开始为大家发红包送可乐，所有留了言的朋友记得看一看有没有我给你回复的留言。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
2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2: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3: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4: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5: right here，
6: 我们给你更多。
7: We give you more，
8: more，
7: and more，
4: 最热门、
7: 最新鲜、
6: 最经典。
7: Classic，
6: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7: Join us，
9: It's time to get high，
6: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7: Non-stop。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9: More music。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由我们主宰。这首歌曲听起来呢，就是那种很欢乐的南美巴西风格，强烈的节奏感，瞬间会想到花车游行、世界杯赛场。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一零二四。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o Stop， 我是阿文。既然说到了世界杯赛场，最近世界杯赛场的硝烟还没有燃起，但是这个乐坛已经燃起硝烟了，就是开始一首一首的和世界杯相关的歌曲出炉。首先我们今天会推荐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夏奇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歌曲之一 Dead。 这首歌曲是由拉丁天后夏奇拉和尼日利亚歌手博纳男孩合作演绎。这首歌曲的名字 Dead 那意为 Let's go 加油。整首歌曲也是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和拉丁音乐元素，动感积极积极向上。那这首歌曲的曲风也是夏奇拉非常擅长的那种。说到夏奇拉，他绝对是世界杯的老朋友，他是继2006年德国世界杯演唱了闭幕式歌曲 Hips Don't Lie， 2010年南非世界杯演唱了 Waka Waka Time for Africa， 2014年巴西世界杯演唱了闭幕式歌曲啦啦啦之后，第四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歌曲了。来听夏奇拉和不大男孩合作的一首 Dead Dead。

0: 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9: 音乐 so hot。
10: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全新的一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恋人》、《人生路漫漫》、《雨爱》、《雨过后的风景》、《如果当时》、《小半》、《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等你的季节》、《海与你》、《Run Wild》、《向风而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最近好像带着一点说唱风格的歌曲在短视频传播的速度变得很快，比如说最近依旧很火的汤令山的《去北极忘记你》，融合了说唱演唱风格与 R&B 的编曲。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op Berry 的《一半一半》，最近也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它的主歌部分也是用到了类似于说唱的腔调，并且确实也融入了一部分的说唱内容，让这首歌在听感上变得更加丰富。一起来听 Top Berry 一半一半。

0: 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工信厅启动2026年第一批中小企业服务机构资源库入库征集工作。承德下湾大桥近日进行维修加固封闭施工，将断交至9月底。2026年村超全国赛富平赛区及保定市足球超级联赛上周末启幕。智能眼镜2026年上半年迎来新品发布浪潮，谷歌、阿里、华为等厂商已相继推出新品，雷鸟创新也将于5月底正式发布新款智能眼镜，苹果亦计划入局。小米公司近期针对空调安装环节里出现的抽真空造假问题做出了顶格严肃处理，所有涉事的合作工程师被直接永久拉黑，面向全国家装服务体系同步发布了通报。中医说立夏后要重视午睡，午睡时间建议在下午1点左右，这是心经循行的时间，时长30分钟为宜，最晚不要超过下午3点醒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心墙》，这首歌原本是林俊杰写给郭靖的一首歌，后来也收录在自己的翻唱专辑当中。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今天说到了郭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郭靖发行的一首新歌，从下一个天亮里的执着守望到心墙的温柔疗愈，郭靖的嗓音真的是陪伴了很多人走过了整个青春的悸动和惆怅。那如果说过去郭靖唱的是爱上别人时的勇敢与脆弱，那么在这首全新的歌曲里面，他唱的就是爱上自己后的松弛与通透。很清澈又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唱出了一个现代人可能是共同的渴望吧，就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找回内心的平静和真实。来听郭靖的新歌《半日闲》。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5: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2: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5: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3: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Welcome back.
7: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9: never stop.

张韶涵的一首《无名的人》和毛不易的那个版本相比的话，张韶涵的嗓音真是多了一些不服输不认命的倔强在里面。这首歌整体就是唱着每一个在生活里默默赶路的普通人，整首歌曲听起来无论是哪个版本都像是一双大手轻轻地拍在你肩上，好像听懂了你所有的辛苦委屈和坚持。说到这是写给普通人的歌，就是这种类型的歌曲当然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共鸣，变成自己歌单里面的一首专属的歌。下面要听到的一首同样是写给普通人的歌，就是瓦依娜乐队非常质朴的民谣旋律。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最出圈的一个版本了，就是在音综上面瓦依娜和任素汐合作的一个版本。那当这个质朴的民谣旋律配上一个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整首歌曲就浓缩了普通人一生的困境。整首歌反复出现了一个该怎么办的问句，既是具体困境的发问，更是存在意义的哲学口吻。来听瓦依娜任素汐《大梦》。

听到一首瓦依达和任素汐合作的《大梦》，民谣的歌曲，把人生一生当中遇到的那些困境反复出现的怎么办帮你道出来，然后很多人在这首歌曲听的过程当中就默默流下了眼泪，或者是真的就想到了自己当下或者是曾经的一些困境，怎么办都会有办法的。今天我呢不止音乐来听一些写给普通人的歌，听到了无名的人，听到了大梦，下面的一首歌曲听起来的听感要开心了不少，但是它其实也是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提问，就是到底是要残存的生存还是要快乐的生活。这是五月天对生活和生存的观察，他们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声音，像闹钟、刷牙、冲马桶等这样子日常的一些环境声音制作成了 loop 节奏，嵌入到音乐当中，形成了一种从起床到入睡的循环结构，映射出来那种很重复的都市生活轨迹。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也会想到自己，哎，我们是要这样日复一日的生存，还是要快乐的生活呢？来听五月天，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燕之屋。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在这里，
13: 在这里。
14: 这里，
15: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1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7: This is hit music。
18: 一首坦白表白的小情歌，阿肆用明亮的方式轻轻把心递出去。毕竟天是蓝的，海是咸的，而我是你的。特别推荐理由。这首歌唱的是勇气、温柔，也是成年人小心翼翼后的笃定。阿肆，我是你的。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春乏秋困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会觉得非常大，经常要熬夜，感觉精力要透支了，干什么都觉得没劲儿，睡眠也很不好。那现在到了618的大促时间，很多朋友也会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糕效果就非常好啊，以前经常购买很喜欢，那618有没有大促呢？别着急，马上要来连线主持人新华，让新华来赶快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元，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 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娇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慵懒午后，
1: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这是一首老歌，也是华语歌坛的合作的典范，甲乙丙丁。整首歌曲呢是那种很明快的节奏，歌词寓意也很丰富。歌词里面说，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揭示着都市人群当中人们匆匆过客般的相遇。或许陌生，但是短暂的交集也能让人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和爱情的希望。那些写给普通人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应该也是很多人都会有共鸣的一首，就是越长大越孤单的成长心情。这个现实中呢，彼得潘总是要长大的，那成长当中也会伴随着种种的代价，或者是失落，或者是孤单。这首歌曲的情绪的多变，稀释了成长当中孤单忧伤这样子的主题，让原本应该是主角的忧伤基调，在这首歌曲的演绎当中变得灿烂温暖了起来。一首基调原本应该是很晦暗，但是歌曲呈现出来的听感很灿烂的歌。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说到写平凡人唱给平凡人的歌，那在现在的华语乐坛里面你能想到谁？可能人会说毛不易，哎，算是一个代表，还有人就会说是陈奕迅。陈奕迅真的很擅长唱小人物的故事，人生在世未必个个都是大人物大英雄嘛。这首歌曲就是聚焦了普通人的生存价值。这首歌曲是一首陈奕迅的算是粤语代表作了，阿猫阿狗。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最后。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2026年石家庄市校园足球联赛进入圆满收官，井陉县第一小学斩获了石家庄市校园足球联赛的冠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近日首次现身沧州南大港湿地，至此呢，沧州南大港湿地的记录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鸟类达到18种，鸟类的种类增加至273种。微信近日更新了3项功能，电脑微信也能够边写边译，微信支持用本机号码一键登录，微信视频通话支持横屏。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南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在当年周杰伦的那张《七里香》的专辑里面，刚才这首《缘由会》并没有引发大家特别的关注，反倒是多年之后才觉得这首歌是依旧动听的。也是哈，有太多最初的非主打都已经变成了不少人的私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谁又用手指戳我电脑屏幕啦？全是印儿。哎，正好又用我刚买的酒精喷一喷。
2: 等会儿，如果你想让你的电脑屏幕更花、有印儿，甚至直接黑屏，那你喷。可劲儿喷。咱们言归正传，对于电视电脑屏幕来说，为了避免反光，改善显示效果，会在屏幕表面附上一层抗反射涂层。不同厂商设计的涂层材料并不相同，酒精作为良好的溶剂，确实会损坏可溶的涂层，从而导致屏幕亮度不均匀、明显可见的涂层脱落等情况。所以厂商一般都建议用水蘸湿软布轻轻擦拭即可，记住哦，是轻轻，不是大力出奇迹。
3: 哎，这下可记住了，电脑屏幕不能用酒精，那手机呢？
2: 手机作为触控产品，通常会在屏幕的表面增加疏水疏油涂层，以避免变成指纹收集器影响使用。但是这类涂层性质稳定，反而不会和酒精产生反应。你以为用对清洁液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太天真了。有时呢，真正毁掉屏幕涂层的元凶是摩擦力。如果你用纸巾、毛巾这么一擦，那后果就是屏幕越擦越花，越来越油。收好这一份电子产品屏幕的清洁王者攻略，认准无绒软布电脑赠品部 YYDS， 单纯清洁用微湿软布即可。消毒的话，选酒精棉片。哦，对了，皮质手机壳千万别用酒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端阳暑气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

何洁的这首《小永远》，日常的点滴小幸福也会汇成了年复一年的永远。这首欢快温馨的小情歌，记录的就是最简单的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像是街边的景色呀，我们常去的小馆啊等等。当我们能够发现跟体会到很多生活当中的小幸福了，自然人也就活得更加的舒展快乐。

0: 14:23到了我们本时段好物推荐时间了，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喂，你好，大家好。是的啊，这个马上就要到了万众期待，有些小朋友们哈就开始数着手指头倒数了，就什么时候到他们的节日六一儿童节。给孩子买的礼物，今天给大家选的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孩子会喜欢，还有就是呢，全家人出游的时候它是一个拍照神器，还有就是孩子的爸爸也会玩得挺开心的，会成为他的一个大玩具啊，就是无人机。说实话现在无人机呢，大家已经成了很多朋友，比如说去景区你会看到很多无人机表演啊，已经成了一些所谓的带娃必打卡的一个网红项目了。你看到无人机在天上表演的时候，孩子会在底下哎呀目不转睛的看，孩子会非常的感兴趣。而今天呢，他可以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无人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台无人机啊，就是品质非常棒，但是价格又非常香，179块钱起。我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准备的这台来自于科技熊的无人机。首先来说孩子操控无人机，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锻炼他的动手力啊，专注力，包括探索飞行奥秘的时候，他也会自然而然的萌发对于物理啊、航天啊这个很浓厚的兴趣啊。然后今天这个无人机呢，我觉得是我们选了很久。为什么？因为你看无人机很专业的那种就很贵了，对吧？这个上千上万啊。然后如果比较普通的那种入门级的啊，而孩子能够上手玩的，有一些就很娇气，可能孩子玩两次摔一摔啊什么的，它就坏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走访了多家这个国内的无人机源头工厂，给大家挖到宝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一款是专注于出口的宝藏工厂科技熊的无人机。这款无人机我认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耐摔，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当时试用的时候，我们商选会当时是在一个那个大会议室里面嘛，我们去试用的，就在室内啊，是的，在室内试的时候呢，说实话就是刚上手嘛，然后我们都不是专业的飞手，就是试的时候难免磕磕碰碰。就这个无人机一会儿棒撞墙上了，一会儿棒撞房顶上了，就是叽里呱啦各种撞。就当大家都担心说我的天啊，它一定就是摔得四分五裂了吧，但是每次把它捡起来它都能继续飞，然后就是特别顽强。真的经过我们实际操作，它很耐摔，很防撞，飞行非常稳定。它搭载的是强驱无刷电机，而且它很好的一点就是它那个手柄是带屏幕的，带屏幕的操控的手柄，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是那种仿着专业的那种无人机来的啊。就是你用的话其实更有操控感，你在你的手柄里面就可以看到它飞行的视野啊什么的，就是你可控性更强，包括拍照什么的你自己也可以控制啊。机身的重量只有121克，飞行的高度最高是50米，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高度。孩子呢也好上手，也很好玩。还有一点就是它很安全，就之前大家可能在新闻当中见过，就有那种无人机比如说在低空飞的时候可能碰到人会划伤人，对吧？但是这个无人机它不会，因为它做了360度的桨叶的保护，所以它非常的安全。然后单次飞行时间和飞行寿命也足够长，真的是一架能够用得住的无人机啊，不是那种百十来块钱买了用两回就不行了啊，它可以一直用，就很顽强的无人机。而且也很好操控，人机拍摄影像都能实时同步，可以跟手机来互联啊，下载 APP 可以直接传输图像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而且你可以选择，我们有多种选项，比如说有那个带操控屏幕的，也有不带的啊，这个大家根据自己需求去选就可以。然后科技熊这个品牌呢也是有很多年的无人机的制造经验还有出口经验，它生产的无人机90%都远销欧美啊等全球十几个地方，就是品质很放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就可以下单。啊，我觉得孩子收到无人机之后一定特别开心啊，很惊喜的一个礼物。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还有就是孩子也很爱吃啊，家长我们大人也需要吃的牛肉，今天带来的是好吃的牛排，来自于姚老板的清烟西冷牛排。 夏季啊，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胃口不好，又想吃点优质蛋白，有的朋友健身啊增肌啊，哎你可以吃点牛排，还有就是孩子比如说你想给他吃的硬核一点的早餐啊，或者放学回来是吧，或者即将到来的暑假啊，你可以家里面给他备一些这些方便做的一些这个菜品啊，牛排就是这样，就是孩子吃点牛肉啊，家长也希望他吃一点，就是长肉长进啊，然后长个儿，他毕竟营养比较丰富嘛，然后包括很多朋友就是这个牛排你除了给孩子可以两边煎着吃比较方便之外，你可以自己把它炒菜来吃。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分享，我说不是因为它长得是个牛排你就必须把它当牛排吃，你就认为什么呢，我买了一块好食材的牛肉，然后你平时怎么做牛肉你就怎么做它，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自己炒一个黑椒牛肉粒儿，真的很好吃也非常好做啊，我们家经常那么做，就把牛排自己切成一块一块的那种小方块，然后呢你再切一点青椒啊紫洋葱啊，然后你这样爆炒一下，放点黑椒酱，真的很好吃而且很下饭，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种的烹饪方法，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它主要是肉好嘛，鲜嫩多汁的，今天选的都是安格斯牛啊，而且就是如果你煎着吃一煎就熟，大口吃肉都快乐，然后淡淡的奶香味啊，真的是有奶香味的牛排，今天到手12袋99块钱，价格很合适，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以去看一看啦。好的，圆圆。
0: 好的，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宝宝该睡觉了。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今天的集合 PC 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小虎队的老歌《红蜻蜓》。这些老歌像是一把打开某段时光的钥匙，仿佛在听歌的那一刻，我们可以穿越过时光，回到生命当中曾经的某一个时间点。小虎队的这首《红蜻蜓》是发表在1990年。1990年你在哪儿？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有一部分的80后已经是小学生了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王菲的这首《流年》，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带着一些宿命式的论调，也透露出淡淡的心酸。那些在时间里面曾经惊艳过你的人呐、如今是不是依旧在你的生活里面耀眼的存在着呢？还是他们早已经从最初的来自于人海，到后来又回到人海里面去了？每次回头看，总会发现流水一般消失的时间自是万般留不住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会多多少少的留下了各自感慨的人生故事吧。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林志炫。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天气。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

最初被歌手谢春花的歌打动，并不是因为令他火起来的那首《借我》，而是像刚才这首《茶酒伴》一样的歌，轻巧悠扬，听着就会令人内心的情绪放松下来。日子像是流水，缓慢而不停地流淌着，我们不妨在上面系一片扁舟，至少可以令情绪自由自在地穿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0: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2: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块1毛8，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在我有听很多的歌曲的配乐里面，架子鼓都有着不小的分量，在清晰的鼓点节奏里是听得到的深情。刚刚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恒星的恒心》，爱有时候会变成了一种近似乎执拗的等待，而你能够为某个人在那种无望里坚持多久呢？如果你也正在历经这份等待的话，那就希望你的结局是喜剧，并且对方值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邓紫棋版本的《喜欢你》。

邓紫棋当年翻唱的这首《喜欢你》是惊艳过很多人的，她声线当中的爆发力令爱情澎湃的心动仿佛迎面而来。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直接的表达是大多数人会选择的一种。那其实无论是哪种情感哈，都需要适时的去说出来。来听到品冠的这首歌《珍珠奶茶》。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旋律轻快而悠扬，浓郁的美国乡村音乐风格，质朴而温暖。它的成功在于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乡村路带我回家。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9:34啊，继续这里的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们的惊喜盲盒本周还在线上哈，依旧是给大家送出的是可乐，请大家喝可乐。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然后还有今儿上午中奖的听友来找我领可乐，然后还跟他说，我说一定要多多的听我们节目啊。他说哎呀，一直在留言，今天终于中了。是啊，终于中了，这种感受还是非常的惊喜的，对吗？如果说你也想来喝到免费的可乐，也欢迎你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或者是直接回复盲盒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在这个链接里面只要发表任意评论，就有可能被抽中得到免费的可乐了。

0: 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

从最初的心动到最后的相伴，这里面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相处和了解，有思索，但是也有太多的不加思索的直接。刚刚的这首歌 You Make Me Wanna， 这首歌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Blue 乐队跟萧亚轩合唱的版本，还有呢就是后来 Blue 乐队又自己唱了一个全英文版。那所以刚刚的这个对唱的版本才是这首歌的原唱。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如果你想要来免费喝可乐，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盲盒或者是惊喜盲盒这四个字，进入到回复的链接里面留下任意留言等待抽奖就行了。

任贤齐的很多歌曲一开口就是那种初夏的感觉了，刚刚的这首歌叫做《爱很疯》。时间来到15:51，今天的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中呢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是有大雨的天气，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看到了微信后台李行志志啊留言，他说：“清洗空调，夏天怎么清洗空调呢？”你别说，你提醒我了哈，今年夏天哈，我们家的空调没有清洗。那我们接着来说怎么清洗呢？大家伙可以跟我一起来聊聊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文字留言。有一种最便捷的方式啊，是同城找一个清洗空调的。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找，想自己清洁呢，我们来听听方法哈。首先就是外观的一个擦拭了，用这个湿抹布可以将出风口、外壁这些擦洗一遍，等干燥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然后内壁怎么清洗呢？就是要取出过滤网，然后用清水去冲，背面、正面、反面、侧面啊，轻轻的刷洗。洗净之后呢，别着急放，先把它晾干之后呢，你再把它安上去。在这里面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你所有的擦完的一定要晾干哈，再有就是清洗蒸发器了，一般这个步骤比较难，我们需要买一些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叫做空调清洗剂这样的一个喷剂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散发器的这个散热片啊，就是你取下滤网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散热片，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这个清洗剂呢，你就把它喷到上面，但是要注意到不要碰到这个蒸发器以外的这个部位，尤其是你喷完之后呢，你还是需要把它晾干，然后再安上这个过滤网，最后我们再开空调。开空调的时候建议大家房间内也不要有人，我们让这个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让这个污水从排水管排出，那么这个空调就算是我们清洗完了。您家今年清洗空调了吗？这两天我们整个河北省大部啊，还是不用开空调就可以入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您家空调清洗了吗？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呢？都欢迎您可以随时来跟我们留言互动，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如果您呢对于洗空调的这件事儿呢有很多的小妙招，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的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那为什么我们要清洗空调呢？如果不清洗的话，有哪些问题呢？首先，您真的不知道这个湿气重的地方啊，这个霉菌啊、细菌啊，真的特别的多。当然有这些啊，你说我平时我也不接触啊，那空调我也不开，就在那儿放着呢，会有什么问题哈？长时间不开，一旦我们开的这种情况下啊，它会把这些比如说尘螨啊、动物皮屑啊、聚花粉啊这些过敏源就会在空气中蔓延开来哈，容易引发我们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以及过敏性结膜炎等等相关的问题。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夏天马上要热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家里面的空调进行一个清洗。刚刚我们也提示过了，我们怎么清洗空调，外面擦一遍，晾干之后就可以用，里面呢把过滤网取出来，然后清水你正面反面把它冲洗刷洗，洗完了之后呢你就放在阴凉处把它自然晾干就可以了。蒸发器呢你可以买这种叫做空调清洗剂啊，很多的网站上都有卖的，我们进行一个喷淋，但是要注意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分就可以。最后所有的擦拭结束之后呢，一定要保证整个空调的干燥情况哈。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等这些污水从排水管排出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留言说大概多久要这个清洗一次啊？如果你说你这个冬天不开的话，那在每年清洗一次啊，就在夏季之前清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冬天的时候觉得家里面的温度有点低，我还需要开暖风的话，建议大家2到3个月我们清洗一次滤网哈，每年至少一次深度的清洁，包括蒸发器啊、风轮啊、排水槽啊就可以。关于夏天我们怎么去清洗空调，包括有些电扇我们怎么选购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方面的内容哈，你有哪些小妙招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飞行部落》。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

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39，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客厅哈。现在跟之前不太一样哈，尤其是很多年轻朋友的家，你会发现传统的客厅的，比如说3+2+2，包括茶几以及电视背景墙这种情况，慢慢的退去了哈。我们看到这个之前有很多家庭一定要按标准的模式去置办家里，但是现在呢，这个传统沙发啊越来越少，因为你会发现 L 型的大沙发又占地方又不舒服，特别难打扫，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哈，沙发的形态真的是五花八门。房间小一点的是没有沙发，只有一块超大的毛绒地毯，或者说多一个懒人沙发和抱枕。那平时在这个上面，无论是追剧啊、看书啊、吃饭都没有问题。大一点面积的朋友呢，会把沙发换成这个模块化的一个组合款，就是有那种单人位啊，我可以把它拆下来。如果呢家里面朋友多，那就把它拼成这个躺卧区，非常的灵活。还有非常更绝的，就是把沙发的区域改成了健身的区域。天蓝色的瑜伽垫，摆上哑铃、瑜伽球，早晨起来拉伸10分钟，晚上下班跟着健身博主跳一段操哈，客厅就成为了不用办卡的私人健身房。您家现在的客厅是怎么布置的呢？有没有是改变了传统的模式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哈。我们今天依然在送奖，我们在送惊喜盲盒，那至于开出来的到底是什么的呢？大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盲盒来互动参与哈。提醒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这样留言，我们必须要跳转到一个链接里面啊，在这个链接里留言才可以抽取到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微信后台迪彻的留言说，我们家客厅是有一个万能桌的哈，真的非常的方便。哎，确实有一张大大的长形的一个万能桌哈，确实你摆几个椅子哈，你把它坐在那儿啊，朋友来了直接可以在上面吃饭，然后如果自己在家的话也可以在上面这个居家办公啊。最有效的就是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的多，小朋友可以集中在上面写作业啊，非常的方便。您家的客厅什么样子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都可以随时留言。接下来来听一首歌曲，非常好听的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家。

0: 阳暑气滞，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那刚刚的时间也跟大家在说到了夏季空调呢，我们马上开始启动了，建议大家在使用之前呢，我们进行一个清洗，非常的简单，就是外面擦洗干净，要等干燥之后再正常使用，以及我们要取出过滤网，清水把正反面都清洗了，晾干之后呢再放上去。那么还可以买这个空气清洗剂，我们把这个蒸发器我们进行喷洗，直到晾干之后呢，把过滤网安上以后，我们再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让污水从排水管流出以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再有刚刚也分享过了啊，其实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的朋友在客厅的区域是可以直摆桌子，然后摆着椅子，就可以有更多的互动的一个空间了。以及如果您非常喜欢运动的话，可以把客厅的区域呢去除沙发，进行一个瑜伽室啊，或者是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摆设。总之呢，家是您自己的，怎么装怎么改怎么住啊，自己热爱就可以了，不要为了别人的期待做不喜欢的事情哈，勇敢追求自己的热爱。另外也看到微信后台很多朋友在问啊，今天的奖送出了吗？这样大家就统一回复惊喜盲盒来查查看啊，看您今天抽取的是哪份幸运的礼物。温馨提醒，一定要点击底下的一个链接啊，点进去之后呢，我们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2026年北京科技周昨天启动，当天京津冀 3D 科技主管部门是联合发布了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点亮62个京津冀优质科普点位。
3: 雄安新区国际人才会客厅近日正式揭牌启用。
2: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监管秘书规则昨天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
3: 市监总局近日通报检出40批次不合格食品，涉及到添加剂超标、标签不符等。
2: 电影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到6月30号。
3: 2026年法网今天的赛程出炉，斯瓦泰克莱巴金娜将出战，我国选手郑钦文、郭涵玉也将迎来首轮比赛。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0: 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打开下班课了，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开始啦。同时节目也通过视频直播来同步进行着，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啊。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一条链接，您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另外如果说想参与抽奖的话，需要您通过 APP 端打开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全新的一周，今天周一开始了。今天这个雨呢，从早晨开始就一直下着，石家庄这也是下了一天了。不知道各位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好不好走呢？看这个雨停的话，得到晚上甚至后半夜了。不同地方可能这个天气变化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现在的地方这天气怎么样了呢？这是也到5月底了，距离你看。高考也还有，也就这个这多少天，两周时间，对，马上也毕业季了。最近呢，关于毕业的一些话题也冲上了热搜，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说到工资高但是很孤独的工作冲上了热搜，说到网友分享自己或身边人高薪但是极度孤独的一些职业经历，说常见的孤独型职业都有什么呢？包括像常年驻外、参与海外项目的岗位，年薪可观却远离亲友，节假日只能独自度过。
0: 还有就是守岛人啊等这些远程独立岗位，日常几乎就是没有什么社交，他一个人在那个岛上守着。还有呢，就是高压技术和保密岗位，这个薪酬比较丰厚啊，但是工作节奏快，压力比较繁重，然后就无暇顾及到什么人际啊情感关系的维系。
1: 对，
0: 还有一些特殊的冷门岗位，比如说殡仪馆的监控岗，还有入殓师等等等等。说综合来看吧，就这些高薪的岗位呢，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就是收入普遍都比较高，但是社交圈子非常的小，甚至是没有，日常陪伴比较缺失啊，长期处于一种孤独啊高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1: 对，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样的工作也挺好，不用和人接触，很适合哀人。有人留言说，我喜欢这样的工作，一无聊就发呆呀，喜欢幻想啊，一无聊就自言自语啊，就不用跟外界接触也挺好的。之前我们节目还聊过，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工作是不和人完全不和人打交道，与外界甚至隔离，但是薪酬很可观，你是不是会选择这样的工作？当然也有网友认为说，太过于孤独的话，一般人感觉难以胜任。还有网友说，可以接受孤独，但是不能接受恐怖。也有网友指出说，核心还是要看你的薪资待遇和社交需求，因人而异。
0: 所以就问问大家吧，如果要是有一份高工资比较高但是有点孤独的工作，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做吗？
1: 有点孤独还行，你要是完全与世隔绝，
0: 你受不了，
1: 可能得琢磨琢磨。
0: 对，然后如果要是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你理想当中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啊？其实呢，我今天是看到有一个就是心理测试，就是你想要去做一些什么的工作，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你是不是适合这份工作。
1: 对，
0: 就做通过一个心理测试，我们来可以测一测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有这么7道题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其实呢，不需要让大家什么积分啊、加呀、减呀，最后算得数多少，其实就是看大家在这7道题当中，你大部分选择的是 A 呀、是 B 呀、是 C 呀、是 D 呀，就 OK 了。我们来听一听啊。第一道题就是说，提到工作，你第一反应会更靠近什么？A 有趣儿，能被看见，有新鲜感。B 有意义，能帮到人，内心踏实。C 自由，不被管，咱自己说了算。D 就是稳定，不折腾，有一定的保障。这四个你会选哪一个？
1: 说到工作，你第一反应你觉得应该是哪个？是吧？大家可能心里边刚才听到也有一些答案了。第二个问题是，你最容易因为什么对于工作心动，又最害怕成为什么样？ A 是容易心动的是光鲜时髦，被人关注，害怕平庸没有光芒被淹没。 B 的选项是为什么心动呢？能成长，能创造价值，但又害怕迷茫，没方向，没价值。 C 是对时间自由，不用看人脸色心动，对被束缚，没自我，身不由己而害怕。还有 D 选项是心动的原因是收入
0: 福利好，
1: 收入福利好
0: 啊，然后压力小，
1: 对
0: 啊，然后害怕就是没不稳定，没安全感，没保障，
1: 对，
0: 嗯。

0: 这是这四项 A B C D 啊。第三道题呢是说，工作让你累，让你受不了，通常是因为什么 ？A 不被认可，没人看见，
1: 嗯，
0: 默默无闻做了没人看，
1: 嗯。
0: B 就是内耗严重，勾心斗角，情绪消耗没意义。
1: 嗯、
0: C 就是被管太多，不自由，被控制，被 P U A， 被迫做不喜欢做的事儿。
1: 嗯。
0: D 就是没前途，没成长，一眼望到头，混日子，没提升，越做越废。
1: 第四题呢是你理想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A 是有挑战不重复 ，B 是能思考。有成长 ，C 是自己安排，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停。D 是规律、安稳、按部就班。
0: 嗯，第五道题就是你更愿意为了什么长期坚持这份工作、？A 热爱和喜欢 ，B 价值和成长 ，C 自由和空间 ，D 安稳和回报。
1: 大家可以来想一想啊。
0: 嗯、
1: 第六道题是。别人评价你的工作，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A 是这个工作好不好看，体不体面 ？B 是能不能帮到别人，有没有意义 ？C 是我自不自由，开不开心 ？D 是赚的多不多，稳不稳定？
0: 嗯，最后一道题，如果你遇到不喜欢的工作内容，通常你会怎么做？
1: 嗯
0: ，A 想换，想逃，想找更有意义的事儿来干 ；B 先忍，但是会慢慢的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1: 嗯
0: ，C。直接抵触，不想被强迫。
1: 嗯，
0: D 忍一忍，为了生活也能坚持做下去。
1: 刚才是一共七道题、嗯、其实就是看你选择哪个字母的选项是偏多的，
0: 对，
1: 是最多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说一说。
0: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想知道你的答案的话、
1: 嗯、
0: 必须来到视频直播间，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公布、
1: 嗯、
0: 你心理测试这一项，比较适合的是哪方面的工作？
1: 是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嘛，在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就可以了。

0: 来自焦麦琴，你曾是少年。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工作的话题，也想问问大家啊，如果说让你再选一次的话，你最想从事什么行业？另外，刚才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选择题嘛，就是问问大家，一共有7道题，你选择 A、B、C、D 哪一个选项是偏多的？我们来刚才在视频直播间也和各位来分享一下，聊一聊。看到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他的是答案是 C、D、D、B、D、D、A。
1: 那这样的话就是 C， 那就是 D。
0: D 偏多。
1: 偏多。
0: 哎，对。
1: 包括向阳也说了，我选的全是 D。想要知道答案的朋友啊，移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小小的卖个关子啊，来视频直播间揭晓你们的答案啊。然后呢，如果还有朋友不知道怎么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话，在您的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直播的那一栏里边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说想参与抽奖的话，就是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段打开啊。
1: 对。要是你的话，你选的是什么比较多？
0: 我刚才我还真看了看，我还没数，但是我每一个选项基本上都不一样。
1: 啊，你这么分裂？
0: 对，你看我第一个题说提到工作，你第一反应我更喜欢的是有趣，能被看见，有新鲜感，我选的 A。
1: 这咱俩一
0: 样。第二个说你最会因为什么工作心动，又害怕成什么，我选的是 C。
1: 时间自由。
0: 对，就不用看人脸色，不被束缚。第三题，工作让你累，让你受不了，通常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让我觉得累或者受不了的话，我选的是 B。
1: 内耗，我猜就是
0: 我不喜欢内耗，觉得没有意义。我理想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我选的是 D， 规律安稳。然后你更愿意，就是目前来看前4个我选的是 A、B、C、D。
1: 是，你倒雨露均沾的。
0: 你更愿意为了什么而长期坚持？这个我选的是 A。热爱和喜欢。别人评价你的工作，我最在意的是什么？评价我的工作，我最在意的，首先我不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如果一定得在这4个里边挑一个的话，
1: 那就是 C。
0: 我可能会选 C， 就是我开不开心。第7题，我遇到不喜欢的工作内容，我会怎么样？我不会直接抵触。我也不会一直忍，我可能会选择先忍，然后慢慢的找到更适合的，我可能会选 B。所以说，
1: 那你这个测试答案，
0: 就是我是 A 和 B 各两个，是吧？
1: 你还有 C 还两个呢？
0: 啊，是啊，哦 ，C 为两个。
1: 对，因为人这个测试答案是看大家的占比哪个选的比较多嘛，就是偏哪个型的。一共就4个 ，A 选 A 的多，选 B 的多。现在，搁你的话，那可能你
0: 我是 A，
1: 你就不太适合上班。
0: 我是 A、B、C 各两个，D 有一个。
1: 对，
0: 那只能说明我最不想成为的是 D。我只能说最不想的是这个，
1: 只能这么解释了。
0: 你要是想的话 ，A、B、C 感觉都还可以。
1: 哎，你猜猜我，你猜猜我，我是哪个型？
0: 偏 A 多吗？
1: 哎，
0: 还真啊，真是啊，
1: 真是，
0: 我盲猜的，
1: 真的。
0: 我是看着这个答案选的。那你还是比较
1: 适合，
0: 对，比较感性一点，就是主观一点，哎，靠热爱坚持这种的。
1: 是，对。
0: 待会儿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这4个选项它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好吧，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探讨一下，怎么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回复大橙子，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下了一天雨，现在大家下班路上是不是雨还下着呢？路上堵一点的话，大家保持点耐心啊，来跟我们节目，说说您现在走到哪儿了，天气怎么样，路况如何？刚才我们不是做了一个心理测试题嘛，一共7道题，每道题是 A、B、C、D 4个选项，看看你选择哪个选项比较多，来看看你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
1: 你就是偏向哪个型的？
0: 偏向哪个型？刚才在视频直播间，思达给大家来公布了一下答案，
1: 对，公布了 C。和 D， 选 C 比较多的和选 D 比较选多啊，然后还有，还有朋友说全选 A 的，这样吧，咱们大家就在那个节目里边就跟大家说说得了，说说选 A 比较多的，这叫是偏什么型？光芒热爱型，你渴望站在聚光灯下，从事有趣时髦、能够快速的获得反馈的工作，你享受被认可的感觉，害怕平庸，天生就自带着一种表现力，然后呢，针对你的天赋赛道。就是你就要擅长创意输出和情绪调动，更适合需要高曝光、强互动、快节奏的工作岗位。你的热情就是你最大的生产力。精准匹配到的一些，比如说岗位类型有短视频内容创作呀、直播运营啊、品牌公关呀、市场推广、平面设计、演绎相关的一些工作。
0: 刚才思达就偏向 A， 不得不说这个还多多少是有点准的，
1: 有点意思，有点东西。
0: 选 B 多的是价值成长型，就是拒绝螺丝钉式的重复劳动，渴望工作可以带来精神满足，喜欢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代表向往的是大学教师啊、公益领袖啊、心理咨询师啊、作家、行业专家等等。还有选 C 多的是自由独立型，就是把自主权看得要重一些，偏向于比如说独立艺术家、环球旅行博主、设计师、私人教练、自媒体创作者、自由撰稿人等等。选 D 多的是安稳踏实型，追求的是确定性，比如说医生啊、大学行政啊、国有银行职员啊等等。不知道各位，你觉得这个刚才这道测试题是不是准确啊？什么样的适合你？
1: 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包括您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不是您觉得就是你自己喜欢的呀，或者是适合您这种性格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工作啊？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的。
0: 同时，我们节目呢，此时此刻也来一轮猜歌游戏。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太简单了，
0: 因为跟天气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是。
0: 而且基本上你把这个声母读出来，你慢慢的它就能自动的给它连成一句，
1: 是，
0: 还就契合今天的天气。
1: 对，
0: 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一看啊。我相信在车里边，如果说你大声的唱一下这两句的话，那个感觉也很应景，
1: 是，
0: 也不错。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想参与的话，一定暂时把您的这个手机的蓝牙先给它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听的话，我们这个歌是比较清晰的。
1: 是的。来给大家，要不然念一下呢？
0: 好的，
1: 念一下，我们先就念前两行，其实就
0: 好啊。
1: 第一行是鸡日之的一七的了西。
0: 对，第二行是鸡日呢科波鸡乌了湿的之之。其实
1: 第一行就够了，
0: 第一行就够了，而且第一行它就是这歌的名儿。
1: 对，
0: 很简单。
1: 对，
0: 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不是说做那个选择题吗？听着，有朋友说子琛，你跟我的选项都一样，你是不是摩羯座呢？这跟星座有关系吗？
1: 我也想问。
0: 我天蝎座，我觉得不太有关系。这跟甚至我觉得跟 I 人、E 人或者你的性格多多少少会有点关系。
1: 对，
0: 而且这个它会被后天塑造和改变的。
1: 对，
0: 我如果说换到两年前，我可能会
1: 就不是这么选。
0: 哎，还真是，我不会这么选。
1: 对，
0: 就现在呢，心态不一样了。
1: 对，
0: 对。来吧，回复猜歌或歌词。有朋友答上来的吗？今天这么难吗？今天这个目前还没有答案。
1: 很难，刚才子琛又张一眼，今天。
0: 哎，对，
1: 一眼就看出来了，
0: 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这个组词儿也很好组，你想，鸡日之的，一七的了西，鸡日它能是什么呢？
1: 爱自己和横杠发过来语音，那他爱
0: 自己
1: 就一秒。
0: 对啊，您就一秒，我们就不点开听了吧。IX 说不会唱，真的假的？这歌
1: 不
0: 会唱，你看还得是我们小薇，
1: 小薇，
0: 小薇发过来了，
1: 扶稳了各位。

0: 嚯！
1: 哎呦！
2: 啊，响威这儿下的是大暴雨，这是。
1: 对，
2: 情绪够了。
1: 这个雨感觉都很尖锐的。嗯、带风之，听一下啊。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1: 嗯，
2: 好听、啊，好听。还有人问我是什么星座的。
1: 你们觉得呢？你们是还觉得是哪个星座？
2: 对，
1: 就是那个最像那个星座的那个星座。
2: 就我的特质很明显是吧？那个、
1: 对，我们就是聊着玩啊，聊着玩，不一定准确啊，朋友们，我把话说严谨，这个东西不一定准确。Z， 听听他的答案。
3: 就让这大雨冲破你家，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就这样吧。
1: 嗯。好听哎，
2: 对，
1: 小雨。
2: 嗯。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1: 哎，你看小雨跟小薇、嗯，一个嘎嘎高，一个苦苦低。
2: 你能找着这么多相声词来形容他们的这个声音也是可以。
1: 这相声词也不太准确，听听猪猪。
2: 嗯。
4: 就让这大雨落下。
1: 哎呀，小朋友。嗯。还有毛小婉发过来的语音，
2: 嗯，还有 Z， 来听一下啊，唱啊倒是，哎，没反应啊，好听。
1: 你不刚听他
3: 吗？
2: 哦，我们的辨识度是刚才那个噔噔一声是吗？
1: 我们唱的好听的多放一遍没事儿。

0: 货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来关注天气变化，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的多云转晴。
1: 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0: 是的，石家庄的明天是多云转晴，16到22度，偏北风1到2级。
1: 生活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说提前一周甚至半个月约好了跟朋友吃饭，临期了，那反而不想去了，而临时起意的约饭成功率反而不低，这是为什么？跟心理学有关系。首先呢，就是承诺时候的那种乐观偏差，就你答应跟对方约会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习惯性的不想拒绝对方，或者是感受到未来应该有空的这种轻松感，然后就容易高估了自己到时候可能会守信的那种程度。第二点呢，就是临时的那种当下成本，说真正到那天你会真实的感受到时间呀、精力呀、交通，具体的这些成本就出来了，所以当时答应人说好没变，但是你到时候那种付出感就被放大了。
0: 还有一种说是掌控感错觉，爽约的人往往是觉得改天再约也可以，低估了对对方造成的失落和信任损耗。所以说对于很久之前答应的约会，最好提前2-3天啊，你再给人确认一下，或者在答应的时候就记录到日程里。如果经常爽约，说明你可能并不是想真的去啊，那就学会从一开始就说不，就不要答应人家了。
1: 对，
0: 今天说到的是约饭，这叫什么？这叫小妙招吗？不，这叫冷知识。
1: 这叫
0: 给自己爽约找了个理由，是吧？
1: 但是其实，你看我身边的朋友吧，基本上都是能够说到做到的，因为我基本上也是，既然答应人家了，你就去。
0: 对，
1: 你哪怕你当时说，哎呦，临时有什么事儿，你确实是脱不开身，你再跟人家说一声。如果你要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像刚才说到那种，哎呀，可能到临了了，哎呦，我这时间成本呀，什么自己呀，不愿意去了，就因为这个爽约，我从来没有出现过。
0: 大家会平时经常跟朋友约饭都提前个几天呢？是还是说当下会做一些决定？有的人是属于那种你不能立马约我，你就得至少提前一天你再约我，我才有足够的思考时间。
1: 是，
0: 把这个时间腾出来嘛，是吧？
1: 这也是一种礼貌嘛。
0: 对，谁要不说住的真快，这5月份要结束了，马上这6月份，再一转眼半年过去了，再一转眼过年好了。5月到5月底，大家一块儿马上要到我们共同的节日了，6一儿童节嘛。以前都是小朋友过节，现在什么70、80、90，咱一块儿过得了呗。
1: 谁还不是个300个多月的大的宝宝？怎么我们过儿童节不行啊？
0: 对啊，你别说，前两天我们那商选会嘛，就提前已经开始给大家准备一些儿童节适合送给小朋友那些礼物。
1: 就你觉得看着挺好的。
0: 哦呦，老好玩了，就那个无人机。而且他那个还有那种遥控车、能上天入地那种遥控车、我的天，你说
1: 我也刷到过，
0: 现在的小朋友都太幸福了，这么多好玩的。
1: 我想说一句，我们小时候可没这条件。
0: 看之前给大家，平时你看带孩子去看那个什么灯光秀是吧，天上飞那种无人机、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也是一个六一儿童节的小礼物啊、不能说小礼物了，老厉害的一个礼物了。
1: 对，
0: 今天的价格是179起，可以把这个无人机给他带回家。出门看无人机表演，现在好像已经变成了带着孩子出门打卡的一个项目。
1: 是，
0: 无人机天上飞表演，孩子们底下看着目不转睛的，真感兴趣。但是如果说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小无人机，那是孩子未来实现的这个蓝天梦想的起点呀。
1: 是，
0: 操控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锻炼动手的能力、专注力，探索飞行奥秘的时候，你可以来萌发出对于物理、对于航天、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兴趣。一套无人机给孩子一个机会，兴趣的培养也是给孩子未来工作规划多一个新的方向。含金量就不用多说了，但是你说专业级的无人机动辄上千，普通的质量差的那种儿童无人机呢又太娇气，经不起孩子这个玩磕碰，轻易就报废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六一儿童节，我们特意走访的国内多家无人机源头工厂，找到这款专注出口的宝藏工厂科技熊无人机。
1: 其实吧，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儿子刚幼儿园毕业，咱们那会儿商城就有一款无人机，但这款呢比之前卖的那款可能它更耐摔、更防撞，它更是就升级了。
0: 对，
1: 我当时买的那款无人机给我儿子的时候，你家我去参加他的那个毕业典礼，各种舔显摆，拿着那个无人机，你看这 是我妈妈送我的无人机。行，我说您收拾点。
0: 可是有个好妈妈，
1: 小孩真喜欢，你知道吗？而且这一款它是什么呀？带屏遥控无人机。我当时买的可没有屏幕。这一款它机身重量也只有121克，说飞行高度最高能到50米。家长放心，就安全不违规，好上手。孩子喜欢又好玩，飞得也高，还能长知识。
0: 对，
1: 它那个桨叶啊是360度有保护的，安全升级。不伤人，单次飞行的时间跟飞行寿命都会更长一点，
0: 对，
1: 一架能玩个好几年呢，像是游戏手柄一样特别好操控啊，人机拍摄影像同时的那种实时同步，能够秒拍大片儿，
0: 是，
1: 而且我们和品牌呢直接是去谈到了就是这次六一的这个优惠价格，179块钱起，
0: 是的，无人机呢
1: 更合适啊，
0: 对，这个而且它是可以通过这个 APP 和手机相连来传输图像的，
1: 哎，
0: 主要区别就是遥控器上它是有没有屏幕有的。区别，大家风俭由人，您可以自己选择您需要的。科技熊是有着近9年的无人机制造经验和近7年的无人机出口经验，生产的无人机90%都是远销欧美，全球十几个地方的，品质您可以放心。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1: 是的，周一我们同样是美食日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很多家长一直都在等着复购的牛排。
0: 牛排
1: 啊，姚老板清腌西冷牛排，夏季减脂，过于油腻的食物容易。吃不下，孩子呢暑假在家想吃，随时家长就能给做上吃上了。这夏天打工人等那这夏天了，这天都黑了，下班之后回家你再去厨房折腾半天才能吃上饭，这个你要买回去你分分钟就可以做上了吃上了。
0: 是的，
1: 今天这个牛排精选的是安格斯牛上等西冷部位啊，这个鲜嫩多汁儿，一煎就能熟，感受大口吃肉的快乐。牛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细细的嚼还有那种淡淡的奶香味，特别好吃。
0: 是的，
1: 今天12袋9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到五月底了，六一要过了，六一到了之后这个端午节还会圆吗？今天看到了新的消息，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一共放假3天，
1: 五六日。
0: 对，根据安排呢，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时候，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的。
1: 也就是说，端午假期不免费。
0: 是的，不免费的。
1: 再来关注京东618的直播，说最近呢，京东宣布将在6月1号的晚上8点推出全网首档 A 购物直播晚会，京东618赛博联欢会。那根据了解呢，说这个晚会啊会用京东 Joyce。多模态的这种数字人生成能力啊，说这个重现美猴王、海尔兄弟、大头儿子、卡皮巴拉、小黄豚等这些经典 IP， 以 AI 数字人的形象来演绎童年的经典。
0: 再来看到关键词特斯拉，特斯拉中国官网已经正式将 FSD 功能的中文名称调整为特斯拉辅助驾驶，更名完成之后呢，该功能的售价依旧是维持6.4万元，没有出现变动。根据官方同步的功能说明，说这一套整合之后的功能是囊括了基础辅助驾驶和增强辅助驾驶套件的全部现有能力。
1: 再来关注到必胜客，说5月25号今天啊正式推出了全新的多谷物手拍披萨系列。必胜客手拍饼底的创新升级，在经典的手拍工艺当中呢，创新融入了多种的天然谷物和种子，并且搭配了多种优质蛋白和新鲜的果蔬。首批上市呢多款口味，同步也改善了提供这种普装和小装的双规格。必胜客呢在披萨的饼底上坚持创新，也是带来了兼顾风味和营养的新选择。不知道大家上一次吃必胜客是什么时候啊？
0: 再来说到纪梵希的早餐，5月22号到5月24号呢，奢侈品牌纪梵希在上海街头推出了早餐快闪，四个活动地点分布是在上海静安区、黄浦区和徐汇区。据了解啊，说这次早餐活动除了中式啊，主要是以中式餐点为主，有3元的油条、8块钱的豆浆和13块钱的小笼包，煎饼定价15块钱。除了传统的鸡蛋脆饼的这个搭配之外，还可以自选额外加10块钱德式香肠，或者是8块钱的猪柳肉饼。有网友表示说这个价格还算合理，没有想象当中的贵，因为花不到30块钱就可以获得一份和代言人范丞丞同款的纪梵希早餐。今天是这个雨，石家庄是陆陆续续下了一天，淅淅沥沥的雨也不是特别的大，
1: 不过唐山也在下雨，
0: 但是一直没停。不知道各位您现在

0: 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这雨还下着吗？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听一听在古代古人是怎么描述雨的。
1: 你知道吗？你淋过的每一场雨在古代都有它绝美的名字，细密的叫连仙，润物的叫淋泽，久旱逢的是甘霖，岳阳楼前是霏霏银雨，西湖洲上是跳珠乱雨，江南寺外是朦胧烟雨。而你知道吗？现在的自来水管在古代叫雨霖铃。当你走进徽派小院，会看到四水归堂，八方来财，寓意财不外流，真正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为了听雨，古人设了专门的场地，苏州拙政园的流听阁，扬州个园有一个怡雨轩，雨打芭蕉，海棠微雨，赏荷听雨，巴山夜雨。有没有和我一样不喜欢下雨却非常喜欢听下雨声的？每一次听雨都是在与自己和解，雨声很大，内心却很平静，我不再纠结和焦虑，我要做一个眉宇间写满风调雨顺的人。你知道吗？晴西湖不如雨西湖，大概只有中国人懂得烟雨江南的意境。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最治愈的一场雨是苏轼笔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而苏东坡真的不怕吗？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害怕的，是雨声治愈着他一生的风雨。有人困在雨里，有人在雨中赏雨，有人嫌雨急，有人等烟雨。这个夏天去听听那冷雨，在雨季全世界的水都会重逢，临窗听雨，隔帘看雨，夜灯伴雨，闲坐对雨，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5: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每一次被打动的心，直到你灵魂深处的声音，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4: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024资讯抢先报。
6: 连日来，石家庄公安交警持续开展夜间炸街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市区主次干道、商圈附近、小区周边等违法高发路段，紧盯交通违法频发时段进行纠尾查处。
7: 承德克什克腾旗高速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当中，路线北起河北营林区河口，与内蒙古段高速顺畅衔接，南抵围场县城北侧，连通大广高速围场支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6: 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大赛今天在廊坊市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
7: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上海万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70%的股权将在5月26号到7月25号进行变卖。
6: 特斯拉中国官网已经正式将 FSD 功能的中文名称调整为特斯拉辅助驾驶。更名完成之后呢，这项功能的售价是依旧维持在6.4万元，没有出现变动。
7: 最先就指出说，大脑存在两个关键的衰老加速节点，分别是出现在中年阶段和晚年阶段。如果是以80岁为预期平均寿命计算，大脑约在54岁开始出现衰老，到72岁衰老进程会显著加快。
6: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8: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9: 俺老孙来了！
10: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11: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

0: 我们的抽奖马上开始，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参与一下啊。怎么来到视频直播间呢？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大橙子，
1: 对，
0: 它会蹦出来一条链接，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您点到链接里边呢，你会发现它没有评论，因为你需要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 APP 打开，它就会有评论，您就可以发评论来参与抽奖了啊。
1: 对的，
0: 所以大家进到这个从客户端进来，就是你这个链接进来之后有一个通过 APP 打开，点进来就可以了啊。最近呢看到一篇帖子引起大家的讨论啊，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迅速地找到自己的天赋。这位博主说的是，曾经某一个时刻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优势是什么，于是到处去搜，发现啊，其中都会提到一点，你在做哪些事儿的时候比别人更加的得心应手。以前自己误以为啊，优势是从天而降的，后来摸索出来，优势应该是什么呢？探索加长期练习加坚持，最终形成你自己独特的优势。
1: 那么到底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天赋、到底是啥呢、从这几方面看啊，首先你愿意在什么事情上投入时间、其他人觉得很麻烦的事你愿意去摸索去探究。
0: 对，还有就是什么事情你做完之后，即使你觉得累，但总体很有成就感，很有动力。第三个是什么事是让你觉得愿意持续的主动去学习的、哪怕暂时没有结果、但你对于这件事有持续改进的意愿。大家在这个评论当中就说到了，说有人说我以前啊，我也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特长、没有优势、看完之后我认真想了，我对于做饭、手工、养花这三个事我就很喜欢、愿意付出时间付出金钱，虽然说这几件事无法给我的学习和工作带来直接帮助，但是能给我的生活添加一些乐趣也觉得极好。
1: 哎，这也是一种成就感的事情啊。
0: 对，
1: 当然还真的有人找到自己的天赋了，还有网友说了，就我能够把平平无奇的饭菜吃得很香。大家都一样吃饭，但不管什么饭菜我都吃得很香，能吃得饱。
0: 那你适合干吃播呀。
1: 对啊，因为其实咱们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包括同事也说，有一个同事说，哎，就喜欢看他吃饭，我就看他吃饭吃的可香了。
0: 你点他名得了呗，
1: 小欧嘛就是。
0: 还有说，有人说自从开始学烘焙之后，一天天就感觉使不完的牛劲。还有人说我擅长给办公室满了的垃圾桶套垃圾袋。天选保洁人感觉。
1: 我喜欢说话，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优点啊、虽然有人觉得我这个性格有点烦，但是我有内向的朋友就挺喜欢听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跟他说话、
0: 所以这个适合干什么呢？适合来
1: 咱们这行
0: 干我们这个。大家想到你觉得自己在什么事上是比较有天赋的，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点，你愿意在什么事情上投入时间，别人可能觉得麻烦但你就喜欢。第二个就是什么事你做完之后即使累但是也有成就感。第三个就是什么事是让你觉得喜欢去主动去学习和探索的，哪怕暂时没有什么结果，但是你就喜欢投入和持续改进的意愿，有这个意愿。大家来说一说吧，你觉得自己在什么方向上有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天赋，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说一说啊。当然马上我们也开始今天的抽奖，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一下。月亮

0: 刚才视频直播间有朋友问说，怎么一进来大家全部在说小英小英小英小英，说谁是小英，
1: 小英到底是谁呀？
0: 因为我们上一次中奖的这位听友，他的名字叫小英，所以我们的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每一次我们抽奖的大家发的关键词，就是上一位中奖的朋友他的 ID 名，
1: 要沾一沾他的欧气，
0: 可以来视频直播间啊，稍后马上我们待会儿播放歌曲的时候来抽奖。刚才我们聊到了嘛，就是来发现你自己的天赋是什么。文龙跟我们说，说这么说的话，刚才讲的这个做饭和手工啊，我就感觉好像也挺适合我的，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做好吃了的也很有成就感，而且我也很喜欢学习做饭，一直在跟着小红书学做饭啊，手工我也感觉也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拼乐高什么的。你看有的人就会觉得什么事很麻烦，但是对于像文龙这样的朋友，就是喜欢做饭，
1: 人就是动手能力强。
0: 对，
1: 抹茶说，我喜欢摄影，也经常被别人夸赞衣品比较好，所以我感觉我的审美这块应该也还可以哈。
0: 还有云的那段说，我擅长看说明书。
1: 哇，那我身边真的需要您这样一个朋友。
0: 你能有多擅长看说明书？
1: 人家不厌其烦呗，
0: 展开说说。
1: 像我这样的一看说，哎呀，拿一个什么新鲜的物件回来了，首先把它拆开包装，看着说明书我就把它扔一边了。我宁可自己摸索，我也不看说明书。
0: 你下次你去找云的那端
1: 是吧是吧。
0: 二五三这位朋友说，比如说这两年啊，为了锻炼身体，每周坚持户外骑车，一年可以骑300-400公里呢，运动量一下就超过了很多同龄人，身体很好，我感觉自己就很适合骑车，天赋是骑车。零这位朋友说，我朋友说啊，说我讲八卦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他是建议我去做娱乐八卦行业，记忆力逻辑特别好，我能把多年前的事儿以及相关的事情全部给他串起来。
1: 不错，又那句话，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0: 这个也是一种天赋，
1: 谁说不是。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同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那条链接，通过 APP 端打开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

0: 困乏秋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戴副。

0: 我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恭喜一下怡润啊，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奖品。
7: 是的。
6: 所以明天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回复的就是怡润。
7: 对。
6: 刚才我们俩还说呢，说怡润是不是矿泉水呀、啊？
7: 对，我还说对对对，是有一个矿泉水名的怡润。结果后来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 IX 说了，那叫怡宝。
6: 那什么润呢？还有一个叫什么润？润田
7: 啊、哦，好像是。
6: 不重要。来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呢，可以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4行的声母、看看你能唱出来吗？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想唱歌来参与的话，一定先暂时把您手机和车的蓝牙断开，
7: 对，
6: 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的话听得会清晰啊、看看这是哪4行歌、刚才我们不是聊到了说你有什么天赋吗？风吹着白云飘，说我的特长是脚特长，13岁了，44码。这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给我们发的留言是吗？
7: 那估计咱个儿也不矮啊。
6: 还有我的回忆不是你的，他说3-5天不说话我也不觉得寂寞，这个是什么天赋呢？
7: 嘴懒。
6: 图说我的天赋啊是不看说明书，这个东西到我手里不看说明书我就能给它安好。
7: 哦，这是天赋，
6: 这也是厉害厉害。
7: 是的。哎，你今天说到这个话题，看着大家的留言，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电视剧《爱情公寓》。
6: 为什么呢？
7: 曾小贤在里边，他说他的天赋是搭帐篷书。
6: 哦，对，
7: 记得吗？我的名字。
6: 对对对对，记得。
7: 他们出去一起去看流星雨什么的。
6: 对对对。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来猜猜歌吧。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到4行的声母。刚才思达说他一下午没猜出来，但是刚才一瞬间突然就猜出来了。
7: 这叫什么？我的天赋，
6: 你的天赋
7: 容易灵光一现
6: 啊！欢姐给我们发了好几个1秒钟的语音
7: 啊，
6: 是嘛意思呢？
7: 为什么？
6: 这个你觉得今天这个题的破题点是在哪里？
7: 头两个字，
6: 头两个字，头两个声母是吧？
7: 对，的诗，
6: 嗯，
7: 我这一下午没猜出来，就是因为这的诗，我猜了半天，我说这哪个词儿？
6: 嗯，
7: 都是。
6: 不对。
7: 大神
6: 门
7: 大厦，
6: 不对。
7: 动身
6: 也不是。
7: 你别在那否定我了，刚才不知道谁自己出的题，自己都忘了是什么歌。我刚刚跟他说，我说哇，我一下我就一眼我就还看出来这两个字，我说这两个字吧，他说嗯对，就搜了半天库里边的歌，然后后来转两说你这写的是哪两个字儿？我告诉他写的哪样，哦这首歌啊，闹半天。
6: 这题跟不是我出的似的。所以是哪4句歌词呢？你可以唱2句也可以啊。
7: IX
6: 一看这个小时这歌我会唱，马上 IX 就发过来了，听一下他唱的。
8: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

0: 身边。
1: 好听，
2: 厉害！你别说，这个歌的这个声线还挺适合 IX 的。
1: 对对对，
2: 听听你是不是有毛病？
0: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怎能承受？

0: 行，今天发挥的还不错。
1: 对，今天女生成混的。快乐说：“四大子辰晚上好啊，
0: 上好，
1: 我的天赋是动手能力特别强
0: 啊，
1: 自己修各种东西，什么洗衣机啊，这个刹车泵啊，自己换水龙头啊，升降晾衣架呀、啊，这些东西都我自己都能搞定。
0: 那好厉害、啊，
1: 厉害。
0: 嗯，然后常说了，我的天赋是抬杠，我媳妇跟我吵架就没赢过
1: 啊。
0: 当然了，吵完了之后认错、服软、转账的我也是相当的快。”纯过嘴瘾是吧？
1: 你也不嫌累，
0: 真是。
1: 风吹着白云飘，听一下他唱的。
0: 嗯。啊！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
1: 您太
0: 好好开车啊！
1: 好好
0: 注意安全。
1: 对对对
0: 对。
1: 大家还是如果说参与的话，一方面安全的情况下，另外就是可以把这个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吧，蓝牙先断开啊，要不然听不清您唱
0: 的。对。
1: 听一下欢姐发过来的语音。

0: 哎呦，唱的真好，
1: 唱
0: 欢姐，我特别感兴趣，欢姐，你刚才发了那好几条一秒的音频，说的是啥呀？
1: 是，简，听听他唱的。
2: 多少人曾爱慕你眼睛是个容颜，只有我爱他的男人无情的变迁。
0: 好好，感谢您的积极互动参与。
1: 第二句有点想不太起来了，
0: 是，
1: 听听唐昊。
2: 多少人曾爱慕你眼睛似的容颜，可是谁？

0: 我觉得。
1: 那
2: 那
1: 也不错，最后一句这是怎么回事？
2: 周迅奈斯留言说：“我媳妇儿现在开车呢，非要我说我的天赋、嗯、
3: 是什么呢？
2: 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只要你不懂，只要你问我，我就可以和你说半天，无论是哪个领域。这是媳妇儿想让你转述的你的天赋
1: 这适合干什么呢？
2: 好好开车吧。”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1: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灭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3: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5: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
11: 今天石家庄这雨是下了一天，有唐山的朋友说也一直在下着雨啊，不知道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啊？保定的朋友啊，张家口的朋友、廊坊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对对对。
11: 来看到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能看到的比较堵的路段，主要这是发生在，和平路上、淮安路上和南二环，是吧？南二环，你看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对，
11: 这是从建通街一直到建华大街这一段线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1: 是的，淮安路东西双向拥堵的点是在万达商圈这一块，还包括怀特这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玉华路西向东方向，这是刚过了哪儿？是刚过了是体育南大街吧？应该是。就是一开始出现一长节的拥堵啊。
11: 是的，还有就是体育大街上，由南往北、由北向南双向，这是从淮安路一直到和平路，断断续续堵着。
1: 对，对，
11: 因为今天本身周一下班，又加上下雨，
1: 是，
11: 路比较湿滑，大家一定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各位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过来。时间过得真快，这5月份已经25号了，马上就到6月份了。一到6月份，六一儿童节到了，大家可能也在想着给孩子准备一个什么小惊喜啊。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是无人机， 很厉害，
3: 对，
11: 而且不是那种便宜啰嗖的，或者说是那种经不起折腾的。
3: 嗯，
11: 今天这个性价比拉满啊，179元起，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以前我们也特别喜欢带着孩子去看一些无人机表演，是吧？
3: 对 对, 对。
11: 也想着让孩子要是有一台自己的这个无人机，来实现一下蓝天梦，或者说包括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还可以锻炼动手能力、专注力。
3: 对，你知道，因为现在不是天越来越暖和了吗？
11: 啊、
3: 然后周末呀，携着这个全家老小去一个露营地方，去搭个帐篷啊。
11: 啊。
3: 上个星期我带着我儿子去一个露营的地方，然后呢旁边有一家搭好了这个天幕之后啊，有一个小伙子就拿起来这个无人机就开始往天上飞。
11: 哦，
3: 我儿子看着可羡慕了，妈妈无人机，你看他正飞呢。
11: 嗯
3: 嗯，他说，你说那得是什么样啊，那个这个也是有一个连接手机上，他就可以有一个这个屏幕屏显，是吧？
11: 对、
3: 嗯、
11: 所以他到底什么样
3: 我也好奇。
11: 所以你给孩子买没买啊？
3: 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嘛，就没有那个屏幕、
11: 哦。
3: 你看这回的这个，他就有屏幕。
11: 这个是你可以选，
3: 对，
11: 你既可以选择那个有屏幕的，也可以选择没有屏幕的。
3: 啊、
11: 您可以来看一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它既是不是那种上千元那种，觉得特别贵的，给孩子玩的也不值当的，
3: 确实也没必要。对，
11: 但是这个呢，它又是绝对不是说那种。质量不好，
3: 嗯，
11: 很娇气，不是孩子，你可以让他随意的把玩、
3: 嗯，
11: 绝对不会说轻易就报废了，
3: 嗯，
11: 性价比很高。六月儿童节到来，这是我们是马上走访的国内多家无人机的源头工厂，找到的这家专注出口的宝藏工厂、
3: 嗯、
11: 科技熊无人机，搭载了强驱这个电机，更耐摔、更防撞，飞行也更稳定，
3: 嗯，
11: 带屏遥控无人机，机身重量只有121克，飞行高度是最高50米，家长放心。安全无违规，好上手，孩子也喜欢，好玩，飞高长知识。
3: 嗯，
11: 它桨叶也是360度保护的，不伤人、
3: 哎。
11: 单次飞行时间和飞行寿命更长，一架能玩好几年。
3: 嗯嗯，
11: 像游戏手柄一样好操纵，人机拍这个摄影摄像就实时同步，秒拍大片儿、
3: 嗯。而且呢，关键是什么？我们跟品牌方是直接去谈到了这一次的61的优惠价格，179块钱起，而且无人机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 app 和这个手机相连传输图像的，主要区别就是这个遥控器上有没有屏幕。
11: 是的，
3: 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来选择啊。
11: 嗯、
3: 科技熊呢是拥有近9年的无人机制造经验和近7年的无人机出口经验。
11: 嗯，
3: 生产的无人机90%都是远销欧美等全球10几个地方，所以品质这块您可以放心。
11: 嗯、是的，
3: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啊。
11: 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很多家长一直在等着复购的牛排。这款西冷牛排呢，夏天也是减脂期啊，过于油腻的你吃不下，你可以来看看这款姚老板青烟西冷牛排，想吃随时家长就可以给安排上。
3: 嗯，
11: 夏天打工人，嗯，等下班天都黑了，回家再去厨房折腾，你感觉好麻烦费事儿。
3: 嗯，
11: 这个的话做饭下厨你也不用愁。今天的牛排精选安格斯牛上等，安格斯牛的上等西冷部位。
3: 嗯，
11: 鲜嫩多汁，一煎即熟。感受大口吃肉的快乐，牛肉呢也是含不饱和脂肪酸，细细品，还有淡淡的奶香味。今天12袋，一共99块钱，性价比非常高。
3: 嗯、
11: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3: 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翻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古人
4: 太酷了，
5: 咱们汉语里边有一个词儿叫做吃牢饭，那聪明的小明就有疑问了。
6: 我在古代穷得吃不起饭了，那我能不能去蹭牢饭保命啊？
5: 有这个想法你就非常危险了呀，想蹭牢饭只会让你活得更惨。首先你想吃饱那是不可能的，比如唐朝犯人进了监狱是不管饭的，所有的粮食还有衣物那都得自备，除非

0: 关押你的地方离老家太远，这种情况官府才会提供衣服跟吃的。但是啊，这些等家人来了之后需要通通的还给官府。那到了宋朝呢，囚犯的伙食也是由家属负责的，除非你家里太穷，实在是送不起饭，这种情况官府才会免费的提供饭菜。而给你的牢饭还要经过狱卒的层层克扣，到最后能吃到嘴里的可能就那么点稀饭汤，就这也不是免费让你吃，监狱会压榨你的每一分价值，让你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这些活啊，又脏又累又危险，也就是说在外边饿了你还能要饭吃，但是坐牢的时候饿了连要饭的机会都没喽。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这首串烧是来自杨丞琳，名字叫《为爱启程》。微信有男友朋友还在回复关键词，有回复无人机的。我知道您的意思，您是想看看我们今天说的商城那款无人机是不是？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给小朋友的这个儿童节的一个礼物了啊。
1: 包括刚才 King 这位朋友说了，说宁靖县古丁桥小学这儿目前来说堵车比较严重啊。古丁桥小学这附近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接孩子放学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车辆会比较大一些，又赶上这个下雨天儿
0: 啊，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在出行的这个下雨天的路上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如果您碰到了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
0: 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机场近日优化省内航线，加密了石家庄到张家口、秦皇岛以及承德的航线。即日起，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全新升级餐食服务，推出了覆盖全年龄段、兼顾健康与便捷的系列新产品。教育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的标准化建设，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以及生活硬件的配备、教学设施的装备以及教职工配备等五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那力争用3年时间来实现所有中小学生的全部达到底线要求。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日前成立，那根据了解，从2011年起，我国已经分成3批在有关高校设立的14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近期岳阳烧烤学院也正式开学了，这一期有30名学员是从4000份的报名当中筛选出来的，主要是来自于河北、山西、浙江等地。除此之外，像宝鸡的擀面皮儿学院，以及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宜宾的燃面学院，一批颇具特色的学院，这几年也正在纷纷兴起。很多人都听说过啊，这个 O 型血的人呀、最招蚊子啊、这种说法，其实不是的。目前没有任何的权威医学研究临床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的人。那这几类人呀、是蚊子偏爱的对象，比如说，呼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人，还有就是出汗多、体温重的人，以及体温略高的人、穿深色衣服的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2: 各位好朋友们。

0: 别看啊，今天下雨，但是呢，咱说了，前几天一直都是大太阳高照的啊，尤其是5月25号，叫做爱肤日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爱护皮肤？那我们就从夏季防晒来说起。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请出我们的张大夫，张大夫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说到关于晒伤这个话题了，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晒伤它形成的机制是什么呢？
1: 晒伤主要是我们受皮肤受到紫外线的照射，然后紫外线穿透我们皮肤，穿透皮肤的表皮，损伤我们细胞的一些 DNA， 导致我们细胞出现一些红斑、水泡啊，甚至脱皮等一些现象，伴随着一些疼痛，这就是表现为晒伤的表现。
0: 那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啊，就是咱们晒伤了，然后如果已经晒伤了，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1: 当你晒伤肯定有一个病史，你被紫外线照射了，比如说去海边或者是去 日照底下劳作等等，你皮肤会发红、疼痛、水泡等等这些，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表明晒伤了。你晒伤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用冷水湿敷，涂抹一些滋润保湿霜等等这些，重的情况下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治疗，但起初一定要有一些那个凉敷或湿敷，能大大缓解我们这个皮肤灼伤的这种情况，再使用药物。
0: 还有就是有的朋友会说了，那为什么晒伤之后我会变黑呢？还有就是我们晒伤之后或者晒黑之后我还能好回来或者是白回来吗？
1: 我们这个皮肤受紫外线照射，就会使我们皮肤基底层产生更多的黑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又产生更多的黑色素，这些黑色素就会决定我们皮肤的肤色，所以我们会感觉会晒黑一些。所以你尽量是避免这些被紫外线照射。
0: 那其实说到了晒伤之后还会有一个脱皮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脱皮是一些我们比如说受到这个紫外线 UVB 这种紫外线照射，它会晒伤我们皮肤的表皮细胞，使表皮细胞一些其中的 DNA 细胞凋零坏死，然后表现为这些脱皮。其实脱皮下来是一些受伤的角质层细胞，是我们皮肤的这些细胞。
0: 所以说就是刚开始晒伤你也别太着急啊，因为脱皮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焕然新生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到晒伤这事儿呢，咱们不能够这个掉以轻心啊，咱们还是要把它积极的应对起来。那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请出我们张大夫，在国际爱肤日的时候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皮肤。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五月光》。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河北省直第二门诊部我们皮肤科的张琼芳大夫来做客了直播间，来讲一讲我们夏天晒黑之后啊，怎么才能白回来。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我们的张大夫。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晒伤啊，然后晒伤之后怎么恢复，那晒黑之后又怎么恢复，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那晒黑之后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皮肤慢慢恢复呢？
1: 我们皮肤被晒黑之后肯定也是一种皮肤的一种损伤。首先我们针对这种皮肤损伤，首先一定要做好保湿，涂抹一些保湿的产品。医学上有类产品叫透明质酸钠，这一类是一些保湿成分的，可以涂抹这些，还可以在皮肤稳定基础上面可以再涂抹一些含有美白成分，就是可以使我们皮肤美白的这些成分的东西，它包括一些氨甲环酸、熊果苷、果酸、谷胱甘肽等等，还有常见的烟酰胺，这都是一些美白的产品，可以使用这些产品来进行皮肤的进行美白，也可以做一些医美的项目等等也可以。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美白了哈，那晒后多久可以开始用这种美白产品呢？
1: 晒后首先进行皮肤的这种热损伤这种修复，一般在这段时期是只使用一些保湿这些产品的。一般在根据严重程度来说吧，如果轻度的话，我建议在一个月等等，如果是

0: 严重程度厉害一些，比如说你肯定经历过水泡等等，这些是大量的脱皮，你就时间晚一点，它可能需要修复的时间比较长，也根据咱们的年龄或者是皮肤的状态有关系，然后可能需要一个多月以上的，然后再进行使用一些美白的这些产品。嗯，主要是根据这个皮肤状态，一旦你就是说你皮肤不再红不再干不再脱皮，你就可以使用这些美白的这些产品。
1: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说肯定是预防大于治疗啊，怎么着才能够让大家提前预防好呢？
0: 嗯，要知道预防，首先你知道你是怎么晒黑的。我们这个紫外线晒，它是实际上紫外线有三类，它包括 UVA、UVB 和 UVC。UVA 是使我们皮肤照射之后是变黑的 ，UVB 是我们皮肤照射之后变晒伤的。UVA 是个叫长波紫外线，那个叫中波紫外线。还有 UVC 是短波紫外线，这种短波紫外线是经过大气层就会被反射掉的，它是很少量能达到这个地球表面，所以主要预防以上两种。你预防以上两种，最常见的就硬防晒，包括一些打伞、戴帽子、穿防晒服等等。再的就是一些化学性防晒，包括一些这些防晒霜，现在防晒霜有些化学性防晒，
1: 嗯，
0: 还有物理性防晒的防晒霜，就有这种叫软防晒。
1: 嗯，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还会想着，那我这个光电美容是不是管用哈？然后是不是可以辅助美白治疗呢？
0: 光电在美白项目是很重要的，的确是有明确的作用。光电包括常见的是激光、射频、超声、脉冲光等等。激光类的一些美容，它就是医学术语叫选择性光热作用，就是它的作用是说只针对于我们这个皮肤黑的这一个部位，针对我们皮肤下边一些血管或者是一些水分等等，它就选择性的忽略掉，这叫选择性光热原理。可以利用这种激光的这种原理，然后使我们皮肤一些斑点，或一些斑块。等等可以去除掉，就是达到美白的作用。还有些超脉冲光也有这方面的作用，就是俗称光子嫩肤。它是一种复合光束，也可以达到就是间断的定期的做，就会达到一些美白的作用。还可以使皮肤年轻化一些。
1: 那其实说到关这种光电类的哈，那到底是像比如说激光更好啊，还是脉冲光更好啊？那这些激光类的又适合什么人群呢？
0: 它选择哪种机器哪种项目来做，肯定是根据我们皮肤状态来决定的。当我们皮肤比如说我观察到就临床中有一些人他是那个斑点的，浅表类的，那种比较明确的，比如说雀斑或者一些明确的晒斑，就是很明显的这种的，可以用一些先用的光子嫩肤。就叫脉冲光这些项目来做，这些因为它是全脸做，做完这种项目可以比较明显的去除这个斑，使一些斑点明显的减轻，只有一点部分。如果再感觉再严重，就可以使用这种激光，就是点对点的这种方式来做。
1: 那其实我们说到了激光之后，好多人都会说要防晒呀，然后也会变黑呀，为什么会反黑或者是反弹呢？是失败了吗？
0: 激光本身，激光本身也是对我们皮肤的一种刺激，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简单的伤害到我们这个皮肤的一些层次。这时候你做完项目之后，肯定是先修复这种损伤的这个皮肤，这时候这时候要保湿防晒，保湿和防晒是我们护理的第一步。最重要的这一步，所以说做完项目之后肯定要做保湿和防晒，否则如果你不保湿防晒，你做项目的这个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你不能说简单的认为它只是会反弹会什么的，那就是你需要你配合你一些这些护理来协助你做这个项目，使这个效果达到最大化。
1: 说到关于啊这个防晒的事儿，大家呢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张老师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动动。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0: 19:2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省直第二门诊部我们的张军芳大夫，跟朋友们讲到了护肤的话题啊。朋友就说到了，因为今天说的是防晒嘛，啊，虽然今天在下雨啊，但是最近就是天每天都是暴晒的阶段，所以呢，有朋友问到了，说张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日常护肤都需要什么呢？水乳、面膜、隔离、防晒，这是正确的步骤吗？
1: 你工作一天了，你肯定是晚上要洗一个脸，如果是你白天用过防晒的话，你可以用一些洗面奶洗一下或是有时候经常防晒的人可以用一些那个卸妆液卸一下，因为会可能会堵塞毛孔，但我不建议就是每次都这样使用，可以是间隔使用一下你就首先洗完脸了，你洗完脸之后你可以有时间先敷个面膜，因为现在有些面膜它是有一些保湿的，我建议现在就以敷用这种保湿成分的就行你敷个15-20分钟之后，面膜上面的可以洗个脸，洗个脸现在就可以涂个水儿，然后再用一些乳霜，根据我们皮肤状态来使用。如果是你是在冬天的情况下，你可以用一点点霜，或者你皮肤比较是干性皮肤，你就用一些霜。如果是在夏天，因为可能比较油一点，你就可以直接用到水乳上面就行，不一定非要每个人都必须用一些霜，甚至一些油，因为它这个有这个防水的，它这个层次是有关系的。你现在已经用到霜了，你晚上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睡觉了。如果在白天的时候你要上班，你可以就是用到水乳之后，你可以涂抹一些隔离或者是防晒，这样用。如果是以隔离和防晒是一体的，只用一种就行。
0: 那其实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防晒哈，我们经常说防晒不是小事儿，可能还会引发一些这种连锁性的反应，它会引发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和反应呢？
1: 这个防晒我们首先防什么？我们其实防的是紫外线。我们防哪种紫外线？防紫外线UVB， 防紫外线 UVA， 刚刚已经说过了。 UVB 这种紫外线是中波紫外线，它能穿透表皮，损伤细胞的 DNA。 它这种紫外线是短波，但是它穿透层次要浅，但是穿透的厉害程度要重，会出现一些晒伤的表现，红斑、水肿、水泡等等。那种紫外线 A UVA320-400纳米，它波长要长一点，它穿透的深度要深，它能穿透到我们真皮层，就是已经透过我们这个表皮层穿到真皮层，穿到真皮层就会破坏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导致我们皮肤的衰老，衰老就会出现皱纹毛细孔扩张、肤色不均匀等等，这俗称光老化。其实我们防晒就是防晒这两种 UVB 或 UVA。常用的防晒霜里边你要

0: 注意的话，你买防晒霜的型号有 PA 和 SPF， 就两种规格，或者 有种都带有这两种规格的。 PA 其实防晒防的是 UVB， 防的是中波紫外线，它包括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等等，甚至就是15倍防晒、30倍防晒、50倍防晒等等啊。还有一种叫 SPF， 这个防晒的主要防晒的是 UVA 紫外线 A， 是防止晒黑的啊。这个是也，它是包括大概是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四个加等等，它是这么个防晒。如果是日常通勤，你就可以选成一些30倍的 SPF， 或者是三个加的 PA 防晒霜。你在户外暴晒，比如说你去劳作，甚至去海边等等，大太阳底下，你就选要更高层次的防晒，50倍的防晒霜，或者四个加倍的PA 的高倍防晒，一定要是厚涂一点点，一公分啊。不是一公分，是一元硬币的厚度，一元硬币的这种大小的防晒霜涂抹到脸上，出门前涂。而且我们在户外需要每两到三个小时就需要补涂一次防晒，否则达不到防晒的作用。更重要的也要是硬防晒，帽子、口罩这些。最好的防晒其实就是这种物理防晒。
1: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防晒啊，那我们讲讲到底防晒之后怎么去修复。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19点40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护肤专家，也是我们的医生张雄方大夫，跟大家说到了夏日护肤的话题。其实夏日护肤当中，我们基本上就是有晒伤啊、晒黑这种情况，这是大家最为关注的。而晒黑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修复？包括晒伤之后，我们慢慢怎么恢复？其实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我们说到科学防晒哈，还有这个晒后修复，一般情况下都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又应该怎么样进行洗护呢？
2: 首先我们晒后要分它这个晒伤的严重程度，比如说你是简单的一些皮肤的轻微发红发烫，你这时候做好湿敷，用凉毛巾湿敷，湿敷时间多长一些，10到20分钟，然后再涂抹一些芦荟胶或者是一些舒缓凝胶等等这些，但是不能用一些含有酒精的一些成分，不要含有酒精的爽肤水。如果是中度的，比如说出现一些脱皮，这时候切记不能撕去这个死皮，要用一些神经烟酰胺或一些透明质酸的修复乳霜来修复皮肤，让这个小死皮自然脱落，避免使用一些那种有磨砂成分的这些东西。切记这时候都不能洗脸，就是让它自然恢复就行，不能用一些洗面奶进行洗脸，清水冲冲就行。还有说起水泡，这属于重度的这种防晒伤，这时候你要那个会一般会有起水泡，不能把这个水泡就是撕破，先让它自行吸收一两天，看能否吸收掉。如果吸收掉，就做好一些保湿啊这些成分，让它自行脱皮。如果一两天这个水泡，它没有吸收掉，可以简单到医院里边用注射器把这个泡液放出来，然后让它自行恢复。一般这句话去医院里边，医生会开一些，比如说弱效激素类一些药膏进行修复。
1: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我们这个修复的这个过程啊，大家说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到你晒的这个过程可是一下子变黑了，所以咱们还是物理防晒结合化学防晒一起来做啊。就比如说有的朋友会觉得脸基尼很丑，但是其实你戴上之后是真管用啊，打伞是很麻烦的，但是你打了伞之后它就是可以防晒伤防晒黑。那如果我们说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想美白了，然后做了一些这种激光的项目啊等等的，那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2: 你首先你选择去医院里边或者是某些机构里边做项目，你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如果是大太阳暴晒，比如很夏天很炎热的时候，不建议这个时间去做。你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当天就是不是很阳光不是很强烈的，或者是这个季节选用不是在很热的季节去做这些项目。要用充分的要把你这个要求诉求告诉这个医生，他也会根据你这个皮肤的状态，比如检测一下你这个皮肤的含水程度、色素情况等等，现在有先进的一些仪器设备都可以做到，会评估我们这个皮肤，就先做一些准备。然后做完项目之后，听取医生的意见，有的是避水，有的是简单的保湿或防晒肯定是都是有的，多长时间进行，结痂脱落，涂什么一些保湿乳或者是一些药膏、红霉素眼膏等等这些，避免防晒，做好这个物理防晒，帽子、口罩、冰袖。还有一些甚至多久可以涂抹化学性防晒，一周以后、两周以后等等，这些都要清楚。你还要了解你需要的饮食是否什么油腻清淡辛辣饮食等等，一般是饮食要清淡，忌辛辣发物、烟酒等等，不参加一些剧烈的运动活动，少出汗，不要在太阳底下活动。 你还要知道你正做项目的时候要选择一些正规的一些机构或是医院里边做项目。
1: 那其实讲到了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还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会对光过敏，那如果要是对日光过敏的朋友，他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2: 有些朋友或有些患者，他对光过敏是因为有些我们紫外线，照射到我们皮肤上面会产生一些光敏的一些物质，这些光敏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边经过紫外线一照射，它会影响我们这个皮肤的一些细胞，比如说皮肤细胞 DNA 一些损伤啊，会造成这些红斑、水泡等等。出现这种光敏的这种现象，很大情况下可能是根据我们食用一些含有光敏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光敏的这些药物，比如我们常见一些野菜、灰菜。或某些香菜，或者是有些菠菜根，有些人都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在太阳底下就会出现这种日光过敏，这是一种诱发性的这种过敏。还有一些我们可能平常不吃的某些药物，药物里边还有一些成分在经过太阳底下照射之后也会出现这种日光过敏的现象。日光会造成我们的这种光过敏，还有这种的日，还有造成一种简单的就是日晒伤物理的这种作用。首先你要了解你这个皮肤状态，你看你或者经常吃某些药物，你看看是否有这些反应，因为自身情况自己最了解，我是否在吃了某些药物之后或吃了某些蔬菜之后然后会起某些反应，大概就对自己有一个这种认可或关注。
1: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光的过敏了，很多的朋友们是在就是内陆地区还好，但是一去到高原呀或者是海边呀等等的就会被晒伤的比较严重，所以他们也会经常说是不是我用的防晒的指数不够啊，他所谓的这个防晒指数都是什么含义呢？是不是这种越是高倍的防晒就会越有效呢？
2: 防晒指数我刚刚提到过两个词，一个 PA 一个叫 SPF。 PA 是防这个 UVB 防这种晒伤的，然后 SPA 这个防晒指数主要是防 UVA 防止我们皮肤变黑，防黑的一个这种指数。他刚刚说了，他有 PA 有15倍、30倍、50倍， SPA 是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四个加等等。如果你到某些沿海地区、海边或是劳作下边，你晒黑了，你可能他选择防晒上边，你可能有的可能会防晒指数是有可能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地区肯定是要重度防晒的，肯定都需要什么50倍的 PA 或者四个加的 SPF。还有一个原因，你可能你涂抹的防晒次数也不够，我们讲究在户外的情况下2到3个小时就需要补涂一次防晒，你可能这个次数也可能不够，所以你也没有防晒到位。还有第三个原因可能是你涂的量也不够，如果你涂的量偏少的话也是达不到这个作用的。而且我建议你在涂化学性防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物理防晒，就是帽子、口罩这些一定也要做起来，因为物理防晒是最重要的，它可能比化学性防晒还要重要。对我们皮肤的这个防晒的作用也是第一位的，应该是因为我们紫外线照射到地面，照射到水泥地面或者海边，它会进行散射，它不会说直接的对射过去，它散射过去也会这种也会水泥地面也会照到我们这个脸上，所以你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同时进行可能才会达到一定的作用。
1: 那其实说到关于防晒了，有的朋友说我们家还是小宝宝呢，目前呢还是在这个1岁以内，那我怎么帮他去防晒呢？我又不好意思给他去抹这个防晒霜，怕到时候伤害了他娇嫩的小皮肤，所以想问问医生，他们可以用防晒霜吗？
2: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说是针对一些婴幼儿，现在有一些防晒的这些成分， 你根据情况吧，我觉得尽量这种防晒霜，小孩的皮肤比较娇嫩，能不使用是先不使用的。但你可以注意他选择这个时间啊，你在每天的我们这个紫外线最厉害的时候是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之前，这段时间是紫外线是比较强的，你可以避开这段时间，放在早起一点，8点到9点，下午或14点以后，然后带孩子户外一下。如果是中间某个时间段你要非要出去的话，你可以给孩子做好这种防晒，帽子、口罩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小朋友的晒伤，它是特别关键，它如果是持续的晒伤。晒伤，你就不说了，造成这种病理，它也会造成一些晒黑。短时间内好的情况下，短时间的恢复过来，重度的晒黑，它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可能1年或者到数年，它才能慢慢变黑过来。我们甚至也见过，小时候进行晒黑晒伤之后，长大就白不过来了。
3: 对，所以有的时候哈，大家经常说我小时候白着呢啊，我现在是晒黑了，就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老是去笑啊，说你看你这个好汉不说当年勇，但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就是小时候的防晒也很重要，就可能真的有那种晒伤晒黑他就回不过来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小朋友的皮肤娇嫩哈，咱还真是得把这事儿提上日程，能物理防晒咱就物理防晒啊，然后能物理化学这个相结合咱们就物理化学相结合。总之呢，防晒这件事情还是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而且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阴天就不用防晒了，咱说了其实你防晒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抗衰的过程，所以该防晒咱们依然需要防晒。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名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今天呢我们先聊到这儿，也感谢我们张大夫来科普，希望有空的话还能请到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 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一个人的精彩》。那么从2000年那个甩着马尾走来的女孩，到2026年历经曲折重返舞台的艾娃，感受到了萧亚轩的心灵蜕变。爱不是向外所求，而是向内生长出的蓬勃生机。好好爱自己，洒脱自在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会期待一个更好的萧亚轩在音乐里面继续的绽放灿烂光芒。今天是5月25号哈，525，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这是跟朋友相聚的时候啊、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曲。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五月天，干杯。

0: 半，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哈林澄庆的一首《让我一次爱个够》。我们听到这个首歌的最初的版本的时候呢，真的会有很多的回忆涌上心头哈。歌手2026的第一期直播，哈林排名第九位哈，遗憾的离开了舞台，这确实让很多人非常意外，也很遗憾。其实呢，庾澄庆的这一次改编和演绎，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38年前的那个版本，对比之后就能够听出他的翻唱版本的精妙之处了。这一次的编曲呢，就很有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复古的风格，庾澄庆的演绎也是自带松弛感哈，自在高级且不失张力。可以说他的演绎是很适合他的这个年龄段哈，也对我们听众来讲呢，也是很适合怀旧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橄榄树》。《橄榄树》这首歌呢是齐豫的代表作哈，可以说齐豫一开口唤回的就是一段属于70后的青春记忆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橄榄树》。

是来自于齐豫的一首《橄榄树》。不知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在现在的年龄哈，快到古稀之年的齐豫，以一首经典的《橄榄树》获得了歌手2026首期直播18.66%的得票率哈，断层第一名。听齐豫唱歌的确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暂时的抛开所有的烦恼，就沉浸在他朴素悠远的声线之中，心呢就会去到想去的栖息地，在一呼一吸间好好的感受生命的起落。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林志炫，没离开过。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0: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耶》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音。

现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心情卡片》。直觉专辑里的张信哲呢，完美演绎了不同的风格，将情歌的领域又拓宽了许多。这首《心情卡片》呢，也是在未来是终极版的演唱会上呢，应歌迷要求，阿哲特别重新演绎的抒情歌。他整体的编曲非常大气，把游子在异乡漂泊、渴望拥抱爱的心情表达得透彻入心。那么这首歌呢，也写出了每一个怀着思念的人最真切的心声，把心底最深的想念寄给了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我们来听张信哲《心情卡片》。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雨过天晴，云破处，
6: 天之下的烟雨，把我在哪里。
5: 昨夜星辰，昨夜风，
6: 发边缘风盖着走。
5: 人生若只如初见，
6: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7: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一起来品读的是张靓颖的这首我相信。2010年的张靓颖呢，正在音乐之路的一个成长蜕变期。专辑的同名主打励志歌曲《我相信》的歌词出自张靓颖自己之手。从2005年的超女舞台开启音乐之路，4年时间里，她在不断的突破自我，为这首歌填词，字里行间全是她的心里话。每一天睁开眼，时间改变着一切，一切都没有绝对，可是我不后悔。因为有你在身边，开篇呢就把对歌迷的感谢表达出来，同时呢也在致一生当中从未停下脚步，希望自己能够勇敢地继续走下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张靓颖填词的这首《我相信》。

在《生生不息滑溜记》当中的两位实力派女将呢，阿令和李佳薇共同演绎了胡彦斌的代表作《男人 KTV》，原版表达的是男人在 KTV 宣泄心事的情绪，而这一版翻唱呢，则是以女性视角来营造一种和男性的对话感，那赋予了歌曲新的故事感。两个人都是对高音颇为擅长的歌手，这一次的配合也是相当默契，情感的处理很有层次，把那种在爱情当中的拉扯感与苦痛挣扎演绎的恰如其分。两个人呢，也是一个人演绎普通话版本，另外的一个人呢是唱粤语，这样的一种碰撞实现了那种情感张力十足。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也是一首翻唱作品，来自胡彦斌和郁可唯，谁不是。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1: 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戴佩妮的版本哈，胆小鬼。胆小鬼这首歌呢，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JJ 梁咏琪的清新当中透着俏皮感的那个版本哈。戴佩妮的这一版翻唱完全跳出了 JJ 带来的那样的一种感觉，而呈现出了一种自在灵动的成熟美。这首歌的编曲和演绎都很流畅哈，还加入了一些摇滚元素，挥洒自如，酣畅淋漓的表达，尤其适合在渐渐转热的时节里面，它给人的听感就会更加的凉快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陈小春，没那种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这是梁咏琪自己创作的一首《花火》哈，那是在2000年的时候，梁咏琪呢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发片了，很多歌迷都很期待听到她的原创作品，因此呢，唱片公司将这首她首次独立创作词曲的作品定为了那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这也成为了梁咏琪从偶像歌手转型创作歌手的关键点。梁咏琪呢有感于艺人的生命就像花火，虽然绚烂，却可能会很快消散，但只要曾经在大家心里留下过最漂亮的瞬间，就已经足够有意义。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花火》。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远，欢迎您持续锁定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心中的日月》哈。那当年呢，王力宏是带着乐器跟录音设备到云南采风，汲取新的创作灵感。他非常巧妙地把东方的古韵和 R&B 节奏自然结合，营造出了东方式桃花源的意境。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就很想去旅行了哈。如果你的心走不出当下的困境，那么就去到大自然中吧，找回最初的快乐。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爱戴这首《彩》。

如路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洛史都华的成名之作，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和舞台形象塑造了歌曲灵魂，融合轻摇滚与民谣元素，旋律悠扬且富有诗意，歌词通过航行传递自由与归宿的主题，既有冒险精神又充满人文关怀。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今年那些歌，今天在特别策划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2002年《你的背包》。2002年的这首歌呢，用一个背包装下了跨越十多年的暗恋执念。有人说这是一首初听上去很平静，但是越听后劲儿越大的歌。那种藏在心底只有自己知晓的执着，在陈奕迅直抒胸臆的表达中被精准看见。没有刻意的煽情，陈奕迅直白朴实的咬字当中带着岁月的松弛感，低音里藏着化不开的执着。那一年走在大街上，时不时就会传来这首《你的背包》，确实流行度和传唱度都很高。《你的背包》来自陈奕迅。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久，而且也很痛。
1: 这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其实都没有》。那这张专辑呢，是杨宗纬跟李宗盛的第二次合作了。杨宗纬说，大哥在录音棚里从来不给他明确的指令，甚至歌词的部分都是在录之前十分钟才交到他手上的。李宗盛让杨宗纬自己揣摩该怎么唱，所以一遍一遍录音，他从来不会说好不好，当到了某一个时刻再告诉杨宗纬可以了。这样的方式呢，也是在不断的打磨歌手对于歌曲的理解力。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那这是小虫写给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

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我可以抱你吗》，这也是张惠妹的一首转型作品哈。爱已经走到尽头，最后的那个拥抱不是为了挽回，只是给这段感情一个好好的收尾。张惠妹在这首歌的表达当中展现了非常高级的唱腔，克制内敛的用声中带着些许的颤音哈，把那种爱到最后是分离的无奈与不甘表达得恰到好处。时间走到了21:52，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李圣杰，手放开。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

来自蔡琴《被遗忘的时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十点开始呢，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在生活当中，总有些事情是最重要的啊，总有些事情虽然看似紧急，但其实无关紧要。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专注，您可以在微信啊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好了，刚刚来自张雨生一首《大海》，让时间来到了10:17，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历很多事情啊，那脑海中也许会有焦虑或者恐惧或者烦乱的思绪，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多数事情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很多问题也会随着我们做减法而自动消失。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去开始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

好了，10:3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来自小虎队，放心去飞。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来自莫文蔚，如果没有你。10:4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我们每个人都恐惧失去，但是呢，只要把眼光放开，扔掉不需要的，才能够得到我们真正需要的。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开始了，我们一起分享到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来自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夜晚来临。

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11:2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想要有一个轻松的前进，就要尽量的缩小我们的目标，找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学会做减法的时候呢，这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会浮现。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3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来自齐秦，夜夜夜。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好了，11:5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开始呢，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陪您到这儿，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我只是沉沉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华健的一首《风雨无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个世界吧，总是有温暖让您感受到爱，总是有感动让您内心澎湃，总有画面让您热泪盈眶，总有经历让您刻骨铭心，总有人让您觉得人间值得。情感的流动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自我的生动。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周传雄的《青花》。

0: 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郑秀文的终身美丽。过去呢，有些朋友减肥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审美，现在想想有点那个啥，是吧？迎合这个词，你说着听着都会觉得挺辛苦的。现在呢，很多中年人也在减重啊，目的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各项指标都能够更加正常。无论是胖瘦，现在都要以健康为前提了。那今年呢，我也听身边的有些朋友说今年要早点去体检，因为快结束之前人真的挺多的。咱们就看看啊，有几个说话算数的，不拖延的。也是，现在穿得多清爽啊，体检更方便啊。您是一直用忙当借口拖啊拖，拖啊拖，拖到最后的那一位吗？李宗盛带来这首《忙与忙》，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许多的微信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这是多少中年人每天的工作状态。有些朋友回到家里呢，还要为孩子的功课着急费力。面对孩子，那即便是智慧的陶渊明当年也是无能为力啊。您看，他有五个儿子，没有一个让他省心的，以至于让他后来发出了天运苟如此，且尽怀中物这样的一个感叹，就是说如果这是天命啊，那就随他去吧。我们好像都能够看到陶渊明当时的满脸的心酸和无奈。林小培带来这首《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迪丽烦呢。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您在生活当中特别佩服什么样的人？是不是那种心有山海敬而不争的人？这样的人呢，总是感觉他魅力很大，让你觉得什么困难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好像没有争什么，但好像什么都有了，有了大家的尊重，有了自我的肯定啊。李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种心有山海的人吗？很多朋友的努力呢，其实也都是为了可以慢品人间烟火，闲观岁月万事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郁可唯，路过人间。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当年呢，王杰呢就是打车的时候发现自己红了，因为车里的司机正在听他的歌。王杰曾经说自己不是一个好情人，但是一个好男人。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感觉这句话里特别有故事。比如说他的几段爱情真的不太成功，但是呢，他无论在怎么窘迫的情况下，都在努力让身边人尽量过得好一点。

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王杰给人的感觉吧，有的时候就是怯怯的，应该不是特别健谈，但实际上这个男人特别喜欢聊天儿。很多时候你认为内向的未必是纯内向，你看着热闹的未必是纯开朗，很多人的个性真的是非常复合型的。就像是您，我问您，您觉得自己是内向还是外向，可能您也简单的回答不了，对吧？也觉得自己的个性其实挺复合型的。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恋爱脑。我们经常说，恋爱中的人智商为零。当然啦，这是一种很夸张的说法。但事实证明，爱情的力量的确会让人不合常理地思考问题，或做出不合常理的行为。但今天要聊的这个恋爱脑，属于一种更加偏激的情况。恋爱脑是一种爱情至上的思维方式。生活当中那些一恋爱就把全部精力和心思放在爱情和恋人身上的人，我们就可以形容他有一个恋爱脑。恋爱脑用英文该如何表达呢？你可以说 swoon over somebody， swoon over somebody， swoon 就是痴迷的意思， swoon over somebody 指的就是为某人神魂颠倒，失去理智。比如说 She swoons over her boyfriend， 她可真是个恋爱脑啊，特别痴迷于她的男朋友。 She swoons over her boyfriend。 那么如何避免恋爱脑呢？请熟记下面的文字。真正的爱情一定属于两个自由而平等的灵魂，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而走到一起，并且是可以相互补台、相互成就的。一定要记得，但凡需要你去牺牲自我的，都不是好的爱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峰的《一起摇摆》。您和您的小宇宙一起摇摆了吗？其实很多人都挺容易满足的，就是一天当中吧，哪怕有那么5分钟的时间让你深切地感受到了放松，都能够让人觉得哎，这日子不错。希望您总能在忙碌的日子当中保有制造这5分钟轻松的能力。如果能力再大一点，能去尝试想象当中的100种美好的5分钟，我那就更赞了。周末是不是不小心就放大了您的这份能力？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张韶涵带来这首《阿刁》，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0: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0: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0: go, go！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0: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话题互动讨论当中来，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提示您啊，今天出门的天气，你看在省会石家庄，其实今天早上还是下着小雨的哈，
1: 对，而且今天温度我感觉好像比昨天又低了一点，
0: 挺凉的，我长袖长裤都觉得穿少了啊。这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今天预报依然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而且还有风，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啊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哎，所以今天是凉意觉得还是挺重的哈，大家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
1: 对的，另外呢，我们今天早上呢跟大家关注完天气，在这个雨天啊，我们今天跟您继续开启早安奶茶的游戏互动了。昨天呢引发了大家一波回忆杀，回想起了老物件背后承载的那些难忘的回忆，所以昨天其实大家有点意犹未尽，那今天还在下雨，所以我们就借着雨天呢继续来让大家通过看图片里面的老物件来去干嘛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有点像一个小作文的开放性作答，
0: 对，
1: 您来联想一下能不能想出来这3张老图片它背后对应的是小时候雨天里面的哪3个场景。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试着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面。
0: 对，我觉得今天这超级好玩，就是往常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看图是吧，让您猜这图里边是什么啊，这图片上画的是什么。今天这3样东西不用猜是什么了，因为您看您都认识，第一个是雨伞，第二个是水桶，第3个是电视。但是请您说出，请您回忆一下他们分别对应的是小时候下雨天的什么场景。
1: 这今天，
0: 哎呀，我觉得这太有画面了。
1: 你刚一说请说出，我就突然想起今天的主题可以叫做请回答，
0: 这看图说话，
1: 1988或1990或1970，
0: 是
1: 看图说话
0: 啊，看图说话啊，来这个考验一下你是不是80年代的人。大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来看看您有没有这样的旧时光，这样的生活啊，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到题目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早上的7:03啊，我们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
1: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
0: 来看昨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 教育方面，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日前成立。据了解呢，自2011年起，我国已经分三批在有关高校设立了14家国家人权教育和培训基地。
0: 再来看近期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开学，这一期呢有30名学员是从4000份的报名里面筛出来的，主要是来自于河北、山西、浙江等地。那除此之外，宝鸡的擀面皮学院、柳州的螺蛳粉学院，还有宜宾的燃面学院等等，一批颇具特色的学院这几年啊正在各地纷纷兴起。
1: 交通方面来关注一下，即日起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全新升级了餐食服务，推出了覆盖全年龄段、兼顾健康与便捷的系列新产品。
0: 再来看消费，市建总局近日呢通报检出了40批次的不合格产品，涉添加剂超标，还有标签不符等。
1: 汇源至仓储量贩巨头开市客正在加速拓展线上渠道。开市客近日入驻了京东，开设了其在中国电商平台的首家官方旗舰店。
0: 再来关注一下智能眼镜，在今年上半年迎来了新品的发布浪潮，谷歌、阿里、华为等厂商已经相继推出了新品，雷鸟创新也将在5月底正式发布新款的智能眼镜，苹果也计划入局。
1: 小米公司近期针对空调安装环节里出现的抽真空造假的问题做出了顶格严肃处理，所有涉事的合作工程师被直接永久拉黑，面向全国家装服务体系同步也发布了通报。
0: 再来关注企业动态，来看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上海万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70%的股权将在5月26号到7月25号进行变卖。
1: 张雪机车近日发布了声明，近期的市场上出现了一本名为《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的图书。张雪本人从未授权编著、出版、发行该书，已经要求侵权方立即召回、销毁所有图书。
0: 微信近日更新了3项功能，电脑微信也能编写编译。微信支持用本机号码一键登录，微信视频通话支持横屏。
1: 再来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中国车企啊正在接管欧洲汽车工厂。欧洲车企巨头斯泰兰蒂斯近日宣布，将其位于西班牙的一家工厂向领跑汽车开放，双方呢还将联合生产一款电动汽车。此外呢，日产汽车计划将一家西班牙工厂出售给奇瑞，福特汽车呢也将计划将一家西班牙的工厂部分股权出售给吉利。
0: 再来看特斯拉，中国官网已经正式将 FSD 功能的中文名称调整为特斯拉辅助驾驶，更名完成之后，该功能的售价依旧维持64,000，没有出现变动。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的5月24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经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数天时间，一旦签署将会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0: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也就是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本周启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裁员，裁员数量近8000人，占到公司员工总数的10%左右。
0: 文娱方面，来看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到6月30号。
1: 近日，电影《森中有林》的导演郑执携演员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亮相了东北超的开幕式。于和伟现场也喊出了"接着奏乐，接着舞"这个网络梗啊，瞬间是点燃了全场球迷的氛围。4万多名球迷同唱了电影推广曲《祝你平安》。说到于和伟，这两年呢，他不光在演戏，同时也是一个歌曲爱好者，唱歌呢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沉淀。在这个下雨天，来听到于和伟这一首《只字》。不提，欢迎各位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不要忘了来回复早安奶茶，咱们一起来雨天里看老图片、老物件，回忆那些年雨天里面的那些 故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参与了。
2: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秋，君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哎，为啥古人既有名又有姓，还有字有号的，咱们现在却没有了呢？是古人吃太多咸的吗？
2: 当然不是，今儿咱们就好好聊一聊姓名字号这些事儿。首先说姓名啊，姓在前，名在后。名是父母长辈所赐，所以在古代只有自己或者长辈能直呼其名。比如诸葛亮就经常说亮有一计，哎，自己这么说没问题，但是别人要说亮啊，你到底有啥计呀？哎，这样就不合适。姓名之后就是字，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刘备字玄德，那是因为古代男子20岁了要加官，意味着以后要参与社会活动了啊，要接触同龄人了。但是姓名只能长辈和自己叫，于是就要给自己加一个字，用来和同辈人的交往使用。最后是号，这个就随便起了，比如卧龙凤雏啊，还有石头糖豆啊等等。这个古代的号就算是最早版本的网名了。好了，姓名字号解释清楚了，那为啥现在不搞这一套了呢？很简单，因为这属于是古代封建社会的礼仪传统，随着时代的演变，这种复杂的礼仪自然就逐渐消亡了。另外，白话文的推广也让咱们的日常聊天更加的口语化，文绉绉的字也就没有古代当年的那种文化氛围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

0: 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了，各位，早上的7:01了，在这个下着小雨的早晨，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快乐出发，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快乐出发早安打卡，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大家的打卡题目啊。今天很有意思，今天我们不是猜这三张图是什么了，因为这三张图你一看基本上你都认识是什么，我们要猜的是小时候的下雨天，这三张图里边的东西都是怎么用呢？
2: 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场景让你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呢？
1: 是，
2: 我看雨天的故事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一看就能看出来大家年龄是不一样的。
1: 一看有的就年龄没有达到35岁以上啊，谁让你来答题的？
2: 比如说刚看电视，昨天我跟新闻还在聊说啊，电视机下雨，一到下雨天，其实很多80、90后，尤其是90初，你的记忆是什么呢？家长赶紧让你把电视机关了。
1: 嗯，
2: 那会儿呢，一打雷一下雨，要首先把电视机关掉。
1: 那会儿不让看电视，
2: 不让，甚至要把天线收起来，把插销座拔掉
1: 啊。
2: 这样的话呢，就是怕雷击。是吧、然后刚刚有朋友还在说下雨天看到电视，哎，我想到的就是窝在被窝里躺着看电视。
1: 一看就是00后，你
2: 好幸福啊。
1: 手机里号1127这朋友也是说啊，下雨天窝在被窝里躺着看电视是真的吗？这是就当然跟年龄可能有关系啊。还有这手机尾号7409这朋友说，小时候下雨天上学觉得一出发就开始下，到学校雨就停了，一路上的大雨浇得全身都湿透了，但是就这样坚持半天，等到放学衣服自己又干了啊！这就是我关于下雨天的回忆。
2: 小时候的小朋友真抗造，是吧、这样都没关系。还有尾号2153这位朋友聊到过去，他说雨伞，下雨天打着雨伞踩水坑，
1: 嗯，
2: 水桶吗？联想到的就是当时每天拎着水桶去浇菜园子，
1: 哦，
2: 去地里干活。
1: 下雨天还干活呢，不歇会儿啊？
2: 不，人说小，人说水桶不是接雨水的、水桶就是专门接水去浇菜园子的、啊，这是他的记忆。还有就是说电视，他说呢，小时候我们没有电视，后来随军到了部队才看上电视，因为在山区，当时我们的部队只有2台电视，这是他关于电视的一些回忆。
1: 哎，我觉得就这三张图，尤其第一张，我特别佩服你，麦迪，就是你找的第一张这个雨伞、
2: 够不够老？你就说够不够老吧？
1: 这个雨伞。我真是觉得，哎，真的小时候好像每家也有一把长得这样的雨伞，
2: 对，
1: 就是绿的，然后上面红花花黄花花，它的花呢一定是散落在这个雨伞的边缘处，这样有一圈，你知道吗？
2: 有这样的雨伞都是幸福的小朋友，还有点颜色和卡通图像。你知道我们家这个雨伞原来都是那种做的那种，就是那种用油纸自己做的那种雨伞、
1: 老雨伞，
2: 老雨伞、那会儿应该家里都有，80后跟90后都用过。
1: 那会儿上学真的就是家里可能有个2-3把雨伞，上学的时候你真的抢着拿那把花里胡哨的那把雨伞，好看的雨伞。那会儿你要说看见谁家小朋友拿一把那种就是像七彩虹一样啊，就是各种颜色拼起来的，你觉得太好看了，太时尚了。
2: 是，
1: 让你找的这个也属于那种花里胡哨的，小时候就很流行、很时尚的。
2: 颜色都要褪去了。
1: 对，我小时候如果有这样一把雨伞，我一定是每到下雨天都撑起来，就专门在雨中去行走，就为了秀我这把雨伞。
2: 新华不至于雨伞，新华是不下雨天他也会下打伞的，要秀这个雨伞。
1: 是，而且要转。你小时候转雨伞吗？
2: 啊、
1: 就我一定不会老老实实的打着它，我一定会在雨天当中旋转那个雨伞柄，就你一直转它，让那个水花都转起来。
2: 嗯
1: 啊，你觉得特别的酷炫，觉得自己就是雨中最靓的仔。
2: 那么，亲爱的新华，会不会把雨花转到旁边大人身上呢？然后呢？
1: 不重要，那个时候我的世界只有自己，我觉得我是公主。
2: 是。然后你看这个，关于这个老物件啊，说到雨伞，包括你看刚刚这位朋友尾号9760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是雨伞，我知道。
1: 嗯。
2: 然后呢，第二个它是水桶，它水桶他说到，他说我们这边有这个老乡老家的话叫勺。
1: 哎，我们叫烧。哎，不知道大家就是小时候第二张图啊，
2: 烧桶
1: 那种旧水桶，就是而且上面的拎头一定是就是类似于拿铁丝穿了一根线那种，然后特勒手。
2: 对
1: 啊，大家跟那水桶小时候就叫什么名字呀？是不是各地我觉得也有自己的方言啊？哎，可以来说一说，包括下雨天你会用这东西干什么？我觉得下雨天它是有一些固定的用处的。哇，那个特别有画面啊，大家可以去
2: 那个声音，
1: 对，要滴在里面是吧？把它放到哪儿来干嘛？ 专门在下雨天有这么一个流程要干这个事儿，而且当时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其实小时候一直想不明白，
2: 长大才知道哈。
1: 大家也可以在早安奶茶的评论区来留言，说说你关于这三个物件下雨天的回忆。下雨天这三个物件你都会在小时候怎么样来使用它呢？一边回忆，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2: 请接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资讯，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河北省工信厅启动了2026年第一批中小企业服务机构资源库入库征集工作。
1: 再来看雄安新区国际人才会客厅近日正式揭牌启用。
2: 2026年北京科技周24号启动，当天呢，京津冀三地科技主管部门联合发布了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点亮了62个京津冀优质科普点位。
1: 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廊坊市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
2: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近日首次出现在沧州南大岗湿地，至此呢，南大岗湿地记录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鸟类达到了18种，鸟类种类增加至273种。
1: 交通方面，来看石家庄机场近日优化省内航线，加密了石家庄飞张家口、承德还有秦皇岛的航线。
2: 连日来，石家庄公安交警持续开展夜间炸街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市区主次干道、商圈附近、小区周边等违法高发路段、紧盯交通违法频发时段来进行纠围查处。
1: 来关注承德克什克腾旗高速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路线北起河北营林区河口，与内蒙古段高速顺畅衔接，南抵围场县城北侧，连通大广高速围场支线，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2: 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2026年村超全国赛副评赛区暨保定市足球联赛超级联赛上周末正式启幕。
1: 再来看2026年石家庄市校园足球联赛近日圆满收官，井陉县第一小学斩获石家庄市校园足球联赛冠军。
2: 健康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最新研究显示，大脑存在两个关键的衰老加速节点，分别出现在中年阶段和晚年阶段。若是以80岁为预期平均寿命计算，大脑约在54岁开始出现衰老，到72岁衰老进程显著加快。
1: 很多人都听说过 O 型血的人很招蚊子这样的说法啊，其实不然。目前呢，没有任何的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但是的确有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比如说呼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人，还有就是出汗多、体温重的人、体温略高的人，以及穿深色衣服的人哈。哎，这天气热了，尤其下下雨啊什么的，又比较潮湿，蚊子又该多起来了哈。哎，要注意防蚊。在这个下雨天，我们也来听到张含韵《雨爱》。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早上的7:28了，欢迎回来。在这个下着小雨的上班上学路上，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开启了共同的回忆啊。我们今天不是猜猜老物件了，我们今天其实也是猜猜老物件吧。我觉得对于00后来说是猜猜老物件，因为毕竟第二题和第三题可能这个图片真的近几年不太常见了啊。
5: 这两天的节目，我觉得通过老物件是帮80后、70后或者90后家长跟孩子在上学路上科普自己童年的用的一些东西的一个机会。
4: 是的，
5: 你看刚才有小朋友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留言了，说叔叔阿姨，我是4年级的一个小学生，听说在妈妈的老家，妈妈管这个桶叫勺。你看其实小朋友可能都为什么水桶叫勺呢，他可能只有跟着妈妈回了老家农村，才会听妈妈用那个语境当下去说这个东西叫勺。
4: 对，
5: 然后平时在工作当中可能我们就跟孩子用普通话说这是水桶。
4: 而且孩子可能也未见得见过这样的水桶啊，就是铁皮水桶是吧，
5: 太老了。
4: 哎，你就这水桶，或者说小时候那大水缸里边舀水的那个东西，你们叫什么，就那个半个葫芦，就葫芦切的那个
5: 瓢嘛，
4: 瓢是吧。哎，有的叫那个舀啊，就舀水用的那个
5: 舀水，就是那个动作叫舀，然后那个东西叫瓢。那个瓢呢一般都是什么呢，有两种材质，一个是葫芦，大葫芦切一半，
4: 葫芦起了瓢。
5: 对，这是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老家就原来村里用的是那种桶打的那个大瓢。
4: 有那种。
5: 或者说是那种怎么说呢，金属自己用那个破的那些一些比如说易拉罐啊或什么的，然后给人家给你加工成一个那个大的铁瓢。
4: 对，这都是童年的回忆啊。今天趁着下雨天，我们这个猜猜老物件呢，我们是三样东西，都是小时候下雨天你会联系到的三样东西，你会使用的三样东西啊。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回答什么呢，就是三张图，这三张图在小时候的下雨天你会怎么样来使用它。
5: 对，
4: 通过你的回答我们大概率能判断出来你是几零后啊。比如说第三张图那个电视机，说小时候裹着被子在这个被窝里看电视的，那我觉得大概率是00后。
5: 真幸福，小时候我们都不让看电视。
4: 是，小时候下雨天不可能让看电视啊。但是小时候下雨天我们得对电视做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哎，不知道您能不能想起来啊，就是一定得跑到电视那儿干一个动作啊。
5: 包括您回复早安奶茶看到第二个图片，这个铁桶，这个勺桶，小时候我们一般一下雨天大人会让我们用勺桶干嘛呢？对，放到什么地方去接啥呢，为什么要接呢？
4: 对，
5: 这个也是有门道的。
4: 哎，第一题我觉得大家比较统一，就是都是转雨伞。
5: 都是和新华一样当公主。
4: 没有好好的打雨伞的都是转雨伞啊，一定是把那把雨伞转起来，然后看那个水花飞溅啊，觉得特美，然后踩水坑， 包括小时候一下雨都会去折纸，折纸去叠那小船，然后放到水坑里、水洼里，看那小船就游走了，就觉得特别好啊。
5: 是，还有这个小英也说了，小时候下雨天自己打伞会转雨伞甩雨点，想象自己跟电视剧里面一样，有一把透明的伞搭在肩膀。因为小时候的伞都是涂上这种图案的。
4: 对，哎，真的是、啊、
5: 没有透明的那种。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小时候你们家是不是有一款同款的雨伞？我觉得这把雨伞可能很多家庭都有，就小时候雨伞都是比较朴素的那种款式啊，然后颜色呢就是什么黑的、蓝的比较多，像这个这种花里胡哨的，属于比较稀罕的啊。然后呢，如果有一把的话，你上学一定会抢着打这把雨伞走，
5: 属于是洋气雨伞、啊。
4: 对，
5: 还有他说小时候呢，就院子里面的小勺，小水勺。会接满水，
4: 嗯，
5: 下雨打雷的时候看看能不能而且下雨打雷的时候是不能看电视的，
4: 嗯，
5: 说有小时候有一次打雷下雨，家里电视都没开，打雷就把电视给打坏了，
4: 会击着那会儿说哈。来吧，大家来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这三张图你是不是认识，然后请大家今天看图说话，来说一说小时候这三张图里面的东西在下雨天都是怎么来使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在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进入到了抽奖池，我们也来听一听昨天中奖的是哪位朋友呢。
6: 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哦，
7: 中奖了。
6: 你猜到了，中奖了，恭喜你、哦、
7: 太开心，谢谢。
6: 特地给您打来电话，因为早上看见那个您参与的互动留言了。
7: 好荣幸啊，我第一次参加咱们那个早安奶茶，因为每次都是听，但是没有去有时间去互动，然后刚好今天早晨比较有时间，
6: 没想到
7: 这么幸运。
6: 我看您的电话是唐山的朋友。
7: 哦，对，我来自河北唐山啊，我姓魏。
6: 是，我看有一些这个回忆哈、啊，80后的童年回忆，您可以来说一说吧，就是你小时候关于这些东西的回忆。
7: 嗯，我看到这个老物件的时候我就感悟特别深，因为小时候经常去我的姥姥家，然后姥姥家有一个就是特别老式的那种座钟，它是会用发条，就是咱们发条钥匙去上的那个，然后上面有一个小鸟，每一次上完之后就小时候非常感兴趣，然后去给他去拧啊拧啊拧，去听他那个声音，然后到整点去报时的时候，那个钟在当当响，然后小鸟弹出来，就感觉瞬间看到这个钥匙之后，就小时候那个画面就出来了，就心里面突然间暖了一下。因为现在年纪已经大了嘛，然后外婆已经去世挺长时间了，
6: 嗯，
7: 然后瞬间就把自己就突然间就拉到了小时候那个回忆那个场景当中，就特别特别的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我就留了那么一段话。
6: 嗯，
7: 像缝纫机的话就是家里面都会有，像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结婚的话都会买那些所谓的这个叫嫁妆吧，就叫
6: 对，
7: 就标配，这是标配，然后现在也会去用它，然后上面那个牌儿小时候也是对它很感兴趣，一踩呀咯吱咯吱咯吱响，就感觉哎回忆特别满满的那种，心里面就是看这些老物件心里面就很暖很暖的。
6: 说到下雨天，你说下雨天你有什么小时候的记忆吗？
7: 下雨天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喜欢下雨天的，我觉得这种宁静的这种

0: 氛围给人带来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安宁，我觉得非常好。
1: 小时候我记得在村里，肯定房子底下也会拿那种桶，就是去接水。
0: 对，去接那个水，然后去滴答滴答滴答。然后小时候很有趣的是，就是穿着雨衣或者是打一个比较破破的那种伞，然后去泥坑里面去踩。
1: 我们这个送礼物哈，黄金小马或者说是那个花儿，你想要哪一个呀
0: 我想要黄金小马。
1: ？OK。
0: 因为今年我的二宝在10月份即将要出生了，所以我想把这个特别的礼物送给他。
1: 哇，那要恭喜您，然后那
0: 谢谢谢
1: 个
0: 谢，
1: 好事将近
0: 谢谢谢谢。
1: 然后马上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对吧？
0: 对。
1: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礼物能给宝贝带来一些更好的运气。
0: 谢谢。
2: 好幸福啊！我觉得每次接到神秘来电的朋友，就是不光是收到了这个礼物，觉得很幸福，觉得听着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也会觉得很幸福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早安奶茶的意义所在，不光给您送一份惊喜，也邀请您来在电波当中来传递和分享您的幸福时刻。如果您想像刚才这位女士一样，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然后接到这个神秘的黄金小马或者是艺术鲜花的礼物，您赶紧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答题。
3: 今天早晨我们一起继续回忆小时候，我们通过3张图片、3个老物件，然后呢，来去让您猜一猜，或者说聊一聊这3个物件分别对应小时候这下雨天儿，我们会干，会用它做什么？3种不同的场景。今天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作答，请您来去说一说您的故事和您小时候关于这3个老物件的这个经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只要来留言，就可以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勇气大爆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0了，快乐出发。我们来看到我们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洋洋得意这位朋友留言了，说今天猜的这几样东西，我是10后，这些东西其实我都见过，但是我没有用过，说我现在上6年级了，马上要毕业了，如果我要中得黄金小马，我想送给我同学。孩子都已经想好这礼物怎么规划了。
4: 是，还有这位朋友啊，我看到尾号4173说，我们家第一台电视机是14寸的熊猫牌的黑白电视机。突然就看到这个图片想起来了，对，熊猫牌，当时是舅舅送的。还有人6685说雨伞当时没有啊，都是拿什么化肥袋子，刚才新华说尿素袋子，化肥袋子折成三角帽戴到脑袋上，然后呢盖住。第二个呢是勺，下雨天妈妈都会在房檐底下用它来接雨水，听着房檐的水掉到勺里那个哒哒哒的声音，现在想想特好听。第三个就是电视，下雨天妈妈不在家，第一条件反射就是拔电源，因为当时怕雷劈了电视。
3: 手机尾号4445这朋友分享了，说到雨伞啊，说小时候我爸爸出差去广州买回来一把电动雨伞，说在那个年头觉得电动雨伞非常少见，说觉得那把伞，哎呀，真的是又喜欢，但是呢每次用的时候还挺害怕的，因为觉得是电动的嘛，然后说但是因为拥有了那把雨伞，说小时候的我天天盼着下雨。
4: 你别说你小时候了，我都没有见过电动雨伞。现在
3: 今天大家啊，可以依然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儿，然后干嘛呢，我们今天3张图，您可以来说一说什么呢，这3张图您肯定见过也都认识，来说说小时候啊，这3张图上这3样东西小时候的下雨天都是怎么样来使用的呢。从大家的回答上面能看出来这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记忆啊，当然我们说这时代发展变化很快啊，这个曾经小时候还都是这个满大街跑，那时候小时候看到汽车你都会觉得哎呀路上车没有那么多，但是现在此时此刻大家开车在路上就会发现已经全都是这个新能源车啊，会占据了大半儿。我们也来聊一聊现在新能源车的一个变化。
4: 现在呢大家已经习惯了有新能源车，而新能源车现在也有一个变化，大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那就是这新车呀做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工信部有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的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已经达到了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个数字仅为1312公斤，短短12年一辆普通的家用车硬生生重了近400公斤。新能源车尤甚，平均整备质量动辄就超过2吨，因为它电池沉呐。2024年的时候呢，理想、赛力斯他们的车平均重量都超过了2.4吨，蔚来超过了2.2吨，小鹏造的车超过了2吨。前不久，尊界两款车型登陆工信部，总质量超过了3吨，其中尊界有一个高端车型啊 ，V800达到了3.8吨，3.8吨什么概念呢？它比一辆轻卡还要重。
3: 我们也来说说为什么这新能源车会越来越重呢？专家也分析，市场需求导致啊，现在置换需求占比在50%左右，消费者更愿意买大车，厂商也更愿意推大车，因为高价位大车利润更高啊。成联分会秘书长表示，新能源车的这个车企啊，陷入到续航的内卷当中，依靠堆砌大容量电池提升续航，直接大幅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再加上智能座舱、智能硬件这些冗余配置叠加，也推高了车重，安全法规升级也让车身结构被迫增重。比如说2025年以后，国内外对于碰撞安全、电池防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车企呢就会在 A 柱、B 柱电池包防护结构上增加高强度的钢或者铝合金的用量，所以你看用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这车身就越来越重了。
4: 那重 就等于安全吗？工程师直言，更重的车身不仅让刹车面临巨大压力，并且带来更大的惯性，并不一定就越来越安全。车身重量每增加10%，可能导致刹车距离增加约

0: 5%，车重一分，可以说这危险也会多一分。另外呢，对于咱们消费者而言，过重的车身还会缩短轮胎寿命啊。车重每增加500公斤，您的轮胎寿命减少大约20%，让养车成本也会直线飙升。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带来的就是车重带来的能耗。一辆3吨重的纯电 SUV， 它的百公里电耗也很高啊。不仅拉高了车辆的能耗，加剧了碳排放，消耗大量的稀缺矿产资源，还会加速什么呢？路面和桥梁的损耗。你就说这高架桥上以前的车都是1吨多，现在的车都是3吨多、2吨多，这桥也会支撑不住的，会增加它的养护成本。
1: 对，车重了，路线受不了了，所以这选车啊，不必执着于车重数值，综合安全配置、整车工艺和行驶表现，才是更理性的考量方式。听见下雨的声音，周杰伦。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这两天啊都是阴雨天气啊，然后我们看看后面的天气，到周四的时候温度会回升，然后会迎来大晴天。所以你看这两天你会觉得你随便走两步可能还稍微凉爽一点，但是一晴天之后可能又满身大汗啊，然后加上阴雨天又比较闷，所以啊普通的 T 恤可能稍微一湿透就会贴在身上，又闷又黏，容易有汗味儿。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去年夏天大家非常喜欢的吉普冰丝速干套装，这个时候穿速干衣真的很透气，
1: 面料质感都是升级的，比去年更透气，更软糯，更舒服。短袖长裤两件套今天只要99元，然后呢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买个三件套啊，129元，里面有长裤包括有短袖还有短裤都有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吉普的这个套装为什么成为大爆款呢？首先就品质方面你可以放心，吉普它是一个几十年的老品牌，做工啊面料啊都是经过专业检测的，关键是他们家有这种黑科技的凉感速干的面料，跟普通的说啥纯棉的衣服那是完全不是一个质感，面料自带那种密密麻麻的透气微口，上身瞬间是冰冰凉凉的，通透不闷汗，就算说是你运动之后有暴汗或者说平时你爱出汗，很快也它就能够风干，一整天下来呢让你的皮肤是干爽的，而且呢弹力很足，这个面料上身没有什么束缚感，大幅的运动啊活动啊，你会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0: 它那个速干长裤呢是有直筒和束口两种款型啊，都是很舒服的夏季套装，五种配色简约耐看，性价比很高，短袖加上长裤这样两件套是99.9元，那如果买三件套的话就是短袖短裤长裤，我觉得三件套更实穿一点啊，就是129啊，平均一件不到50元，性价比很高，我觉得这个买给老公或者买给老爸穿都挺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特别的凉快。另外今天回复给力，下周一就是6.1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应该在路上了吧，我们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送给孩子的盲盒。哦，这盲盒太好了，是我极力推荐，我都说了得有5次了，终于上架了，知道吗？
1: 看来你们家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喜欢。
0: 我们家特别喜欢二元魂的 AI 毛绒盲盒，因为说实话盲盒挺多的，对吧？市面上你好多盲盒那99一个是吧，就长得那样而已，这个盲盒是个功能性盲盒，它是一个 AI 盲盒，它能跟你的孩子聊天，就是它不光外形造型可爱，它真的是一个灵魂小玩偶，就是我们家孩子买了，就是它是那种一直会跟孩子聊天，但是它比普通的那种你家的各种小机器人都要聪明，它是很机智的那种，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它的语言模型是被驯化的很高级的，
1: 聊天带梗，
0: 它是一个段子手对，就是它跟孩子聊天啊，你会觉得它会经常把孩子逗笑笑晕过去那种，而且聊的不是说简单的今天什么今天什么天气啊，这些对他来说都太基础了。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奥特曼，每天跟他聊奥特曼，你知道吗？就我其实特别头疼的就是我们家孩子每天追着我问我妈妈你觉得什么特利迦厉害还是谁谁谁厉害，我都不认识，你知道吗？百十来个奥特曼分不清，但是他每天就想跟你聊这些。但是自从有了这个AI 毛绒玩具这个盲盒，他每天跟他聊你知道吗，特别开心，而且他会跟他就模拟场景，什么奥特曼来了，那个盲盒就当真了，就真的跟他聊，那你要拿出什么什么战术怎么跟他对战，
1: 哎呀好聪明啊，
0: 你就觉得我的天啊，就他能跟他聊到一块儿去，太省妈了，自从有了他我也能歇会儿，你知道吗？
1: 小朋友根本也玩不腻，你看好像真的是找到了一个 AI 的一个小伙伴一样，
0: 对，
1: 聊孩子的那个语境当中他喜欢聊的故事，这还真的那未必是大人能够跟他聊到一块儿的，
0: 是的既聪明而且也给孩子长知识，
1: 也不用就是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一直叫妈妈了啊，然后他有自己的一个搭子了。市面上普通的这种盲盒动辄其实挺贵的哈，180元的只有一个，这款趣味的互动的单款盲盒89一个，第二盒我们就给您再减8元，然后呢你要买整款的话6款到手只需要499，非常好的给孩子的礼物。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把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送给孩子吧，回复给力快来下单。
0: 是的，它会跟你家里所有的盲盒都不一样，它是一个会说话的智能 AI 盲盒，这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孩子一定非常开心。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